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终于转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南风3到4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8-12 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要避免长期处于空调房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过敏指数较易发，外出的时候需要远离过敏源，适当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建议穿着短袖 T 恤、短包外套等夏季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

0: 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最近呢，几条有关于人工智能和算法的新闻备受关注，放在一起观察，背后的治理课题引人思考。一是 AI 偷生，随着 AI 克隆声音的技术迭代升级，只需要一定的语音的素材，就能精准的复刻一个人的声线。有的商家呢，甚至偷用配音演员的声音生成视频带货。二是 AI 入口的收费，有社交平台打造 AI 导购，直接推送商品，有大模型对酒店的订单抽取12%的佣金。AI 商业变现渐次落地。三是红灯停表，三家外卖平台率先集中在北京探索实施红灯停表，骑手呢在等红灯的时长可以在考核的时间当中顺延。 AI 偷生呢暴露出了安全隐患，容易成为诈骗的新方式，侵权的成本低廉，维权困难重重。AI 大模型探索商业化落地，一些佣金绑定模式呢被质疑存在的信任风险。为骑手松绑，将遵守交通规则的刚性要求嵌入平台逻辑当中，体现善意。既有新问题新表现，也有反思规制的改进，均指向不得不直面的时代之问。当 AI 无所不在，我们究竟该怎样与算法共处呢？从认知的层面看，神话 AI、 盲目的崇拜算法的态度是不理性的，只见弊端，一味的拒绝也失之偏颇。如今呢， AI 不仅仅是赋能，已经深刻的改变生产生活方式，这是正在发生可感可及的事实。回溯人类文明史，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带来经济社会的重大变革，并作用于具体的人。对个体来说，对待 AI 和算法，观点极化不可取，认识、学习并善用之，才是科学的态度。从方法的层面来看，如何在各领域推进算法向善，需要改革思维，创新思路。 AI 发展一日千里，算法迭代日益更新，那么社会运行制度规则具有

0: 相对的稳定性，内在的张力，难免会衍生出问题和矛盾。老套路难有好的出路，保持改革的姿态，多谋创新之举，才能找到最大公约数，扎扎实实的解难题，谋福祉。比如说红灯报表这一创新举措的表现呢，得益于交通信号数据的实时接入，基础呢是跨部门跨主体的数据协同共享，关键在于政企联动，行业协同。从治理层面来看，对新事物的监管既要有包容审慎，也要设置红绿灯，理清边界，确保技术始终沿着造福于人、增进公共利益的轨道前行。比如说，怎样监管 AI 模型在训练阶段大量的采集他人的声音数据的行为？如果认定训练行为的本身即构成了侵权，那将对大模型产业发展构成压力。如果放任所有的数据都被无偿的使用，会酿成风险隐患。针对类似的问题，广州的探索值得借鉴。8月17日，广州市人工智能发展促进条例发布，公开征求意见和建议，拟以立法形式明确监管原则和禁止行为。当机器开始推演，算法参与决策，技术鸿沟不断的拉大，想方设法让 AI 谋定向上向善的方向，跑得既快又稳，每个人都可以是参与者，也能做出属于自己的贡献。
1: 过去的3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君来说，3秒却是关节的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何善君是家族的第6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地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汉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2: 还要做什么？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面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6: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7: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8: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9: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党课开讲了。真抓实干是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要求的重要内容，深刻指明了崇尚实干、狠抓落实的实践导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想不想抓落实，敢不敢抓落实，会不会抓落实，检验我们的行动，考验我们的能力。俗语说，千条万条，不抓落实就是白条。 抓好落实不是选择题，

而是党员干部应尽之责、分内之责。工作靠实，事业靠干，只有身体力行抓落实，千方百计促落实，把精力集中在如何实干、如何见效上，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抓落实是衡量党员干部政绩观是否正确的重要标志。树立什么样的政绩观，就会推动什么样的发展实践，进而产生什么样的发展成效。在抓落实过程中，不同的政绩观有不同的抓法，不同的结果。如果抓落实做到了上有利于国家，下有利于人民，既符合国家和人民的眼前利益，又符合国家和人民长远利益，那就做出了党和人民所需要的政绩。反之，如果把抓落实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追求个人或小团体利益上，为自己升迁铺路上，把抓落实的重点放在追求表面政绩、搞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上，那就会败坏党的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败坏党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不仅成不了事，而且注定坏事。抓落实是更好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落实，要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到实践中、基层中、群众中，绝不是自行其事的乱干、蛮干，也不是只装样子的表面功夫。党中央决策部署是抓落实的根本依据。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曾这样提醒地方干部，如果中央的大政方针你没有认真贯彻执行，对省委的决策决议你心不在焉，然后说我忙了很多东西，这叫做哪壶不开提哪壶，甚至是南辕北辙。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是衡量党员干部政绩观的重要标准。现实中，有的党员干部违背发展的理念要求，盲目乱干，一味的蛮干，有的搞包装式、标签式落实，表面上是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实际上是延续原有做法，满足于水过地皮湿，这样的落实不可能出真业绩。那么抓落实的前提是全面、深刻、准确地领会和把握党中央决策部署的精神实质，弄清楚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搞明白应该怎么干、如何往实里落。只有在正确方向和轨道上把工作抓紧、抓实，才能不偏行、不走样，干出造福于民的实际。抓落实务必要做到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抓落实的过程就是把党中央决策部署与各地具体实际相结合，解决各地的实际问题过程，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党中央决策部署怎么落地，考验着党员干部的能力和素质。1988年6月，习近平同志在任宁德地委书记，当时不少宁德人寄希望一下子抱个金娃娃。对此呢，习近平同志提出了发扬滴水穿石精神，告诉大家我们需要的是立足于实际又胸怀长远目标的实干。他用一个多月的时间走遍了闽东九个县，提出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量力而行、尽力而为、注重效益的指导思想，大抓农业，念山海经，抓本地资源加工利用，要求各县乡科学选择主导产业，从实际出发为闽东谋划发展路子，使闽东经济加快发展。这条发展路子中蕴含着实事求是的方法，是抓好落实、抓出成效的科学工作方法。党中央决策部署具有方向性、原则性、纲领性，只有紧密结合实际，以解决自身面临的主要矛盾为谋点，制定切合实际的具体举措，才能将其落到实处，生根开花。

0: 在今年全国两会下团组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规划还要推动执行，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执行力就是抓落实的能力。15五规划纲要部署了15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关键在于落实。必须从思想深处校正抓落实的准星，把抓落实摆在突出位置，推动各项决策部署从纸上落到地上，从蓝图变为现实。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2: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3: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4: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5: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6: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7: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8: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7: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7: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洪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民政部、财政部日前印发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明确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中华全国总工会发文，提出实施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工程，到2030年培养造就1000名左右大国工匠。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工作取得新进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了快递进村。最高法修改审理著作权案件的司法解释，明确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适用范围等，自9月1日起施行。工信部日前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公告，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中国澳大利亚执法部门联合侦破一起跨国烟草走私案，查获走私卷烟9000余万支。水利部消息，20日，水利部信息中心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海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上海、江苏、山东、黑龙江等省份相关地区社会公众要注意防范。上海出台楼市互扒条，包括优化公积金政策，把首付款的支持范围从预售新建商品住房扩大到购买现房等。江苏光伏装机容量突破1亿千瓦，超过煤电、煤电、气电和风电等，成为全省第一大电源。

深圳加快物流无人车商业化落地，截止到2026年7月，全市在功能性无人车的1337台运营当中，覆盖道路里程1.3万公里。检察机关依法对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行长侯维栋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20日，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启动按图试运行，平陆运河顺利完成起石枢纽到青年枢纽石船试验，为9月如期通航提供有效的实测数据。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8月19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会商研究有关信访事项。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用力、用智化解信访矛盾，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在市信访局，苑方江逐项听取相关信访事项属实。

市属地单位情况汇报，详细了解信访事项缘由，认真倾听群众诉求，深入剖析问题根源，充分论证政策的依据，与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和法律顾问共同研究解决方案，推动矛盾问题加快化解。院方将强调，要通过化解信访矛盾规范工作，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透过个案梳理共性问题，制度短板，流程短欠，要有针对性的健全工作机制，规范工作流程，从制度层面减少同类问题重复发生，实现化解一件治理一片，推动治理关口向前移，从源头上减少信访增量，以实实在在的信访工作成效筑牢基层治理根基。

8月19日，七夕城阙雨，园聚九峰山，金驴区青年人才联谊会活动在九峰山养心谷景区举行，单身青年人才齐聚一堂，共度浪漫七夕。活动现场布置的温馨浪漫，草坪上整齐搭建了多处帐篷，为青年们提供了舒适的交流空间。主办方还贴心地准备了水果、饮品、茶歇和精美奖品，让大家在轻松愉快的氛围当中相互交流。活动在热烈欢快的开幕式中拉开帷幕，主持人通过有趣的互动与引导，充分调动大家的参与热情。在破冰环节和趣味游戏当中，青年们放下拘谨，积极参与。抢板凳、气球、攻防战等互动游戏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大家在欢笑当中拉近了彼此距离。才艺展示环节，青年人才踊跃登台，各展才艺，收获阵阵掌声。为全面夯实汛期战备基础，锤炼队伍夜间快速响应、机动处置、全域攻坚实战能力，近日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以实战为导向，严密组织夜间防汛抗洪战备的拉动演练。随着紧急的集合哨声骤然响起，指战员迅速进入了战斗状态，快速集结完毕，全程动作规范、紧张有序，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和高效的响应速度、高标准完成出动准备。此次夜间突击拉动演练，全程紧贴防汛救灾实战的形式，并弃预设流程，严守实战标准，重点锤炼队伍夜间紧急投送、快速机动、全员集结的实战能力，全方位检验队伍战备响应速度和应急机动水平。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8: 可不可以。
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9: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2: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0: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0: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
1: 宋代晏殊《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晏殊，字同书，北宋著名文学家、政治家，生于宋太宗淳化二年，14岁以神童入仕，赐同进士出身，命为秘书省正字，官至右谏议大夫、集贤殿学士、同平章事兼书秘史、礼部刑部尚书。

观文殿大学士知有新君，兵部尚书。1055年病逝于京中，封临淄公，谥号元宪，世称燕元宪。晏殊以词著于文坛，尤善小令，风格含蓄婉丽，与其子晏几道被称为大晏和小晏，又与欧阳修并称晏欧。今天我们要赏析的这首词作是晏殊词中最为脍炙人口的篇章，全词抒发了道西残春之情，表达了时光易逝难以追挽的伤感。那么首先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这首《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近独徘徊。首先，这首词的题目《浣溪沙》是唐玄宗时的教坊取名，后用于词调。第一句“一曲新词酒一杯”，此句化用白居易的《长安道》的诗意：“花枝缺入青楼开，燕歌一曲酒一杯。”这里的一曲就是一首的意思。因为词是配合音乐唱的，故称曲。新词就是刚填好的词，一指新歌，酒一杯，一杯曲。这句的意思是填曲新词，品尝一杯美酒。去年天气旧亭台，是说天气亭台都和去年一样。这句呢是化用了五代正古的和知己秋日伤怀时，流水歌声共不回，去年天气旧池台。燕词亭台一本作池台，去年天气跟去年此日相同的天气，旧亭台曾经到过的或熟悉的亭台楼阁。这一句翻译过来就是时令气候亭台池榭依旧。夕阳西下几时回，这里的夕阳是指落日，西下就是向西方地平线落下，几时回是什么时候回来。这句的意思是西下的夕阳几时才能回转呢？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里的无可奈何是说不得已没有办法，似曾相识是说好像曾经认识，形容见过的事物再度出现，后用作成语，即出自晏殊此句。燕归来是指燕子从南方飞回来，燕归来春中场景在有意无意之间。这两句的意思是无可奈何中百花在残落，似曾相识的春燕又归来。小园相近独徘徊，小园相近是指花草芳香的小径，或指落花散香的小径。因落花满径幽香四溢，故云相近。相近呢，也就是带着幽香的园中小径了。

依旧。西下的夕阳几时才能回转？无可奈何中，百花在残落。似曾相识的春燕又归来，独自在花香小径里徘徊。我们知道这首词是表达了时光易逝难以追晚的伤感。起句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写对酒听歌的陷阱，从复叠错综的句式、轻快流利的语调中可以体味出，词人面对陷阱时开始是怀着轻松喜悦的感情，带着潇洒安闲的意态的，似乎主人公十分醉心于宴饮酣咏之乐。的确，作为安享尊荣而又崇文尚雅的太平宰相，以歌又酒是作者习于问津也乐于问津的余情潜心方式之一，但边听边饮，这陷阱却又不期而然地触发对去年所历经类似境界的追忆。也是和今年一样的暮春天气，面对的也是和眼前一样的亭台楼阁，一样的清歌美酒，然而似乎一切依旧的表现下，又分明感觉到有的东西已经起了难以逆转的变化。这便是悠悠流逝的岁月和与此相关的一系列人事。此句中正包蕴着一种景物依旧而人事全非的怀旧之感，在这种怀旧之感中又柔和着深婉的伤今之情。这样作者纵然襟怀冲淡，有些微微的伤感，于是作者从心底涌出这样的喟叹：夕阳西下几时回。夕阳西下是眼前景，但词人由此触发的却是对美好景物情事的留恋，对时光流逝的怅惘，以及对美好事物重现的微茫的希望。这是极景心感，但所感者实际上已不限于眼前的情事，而是扩展到整个人生，其中不仅有感性活动，而且包含着某种哲理性的沉思。夕阳西下是无法阻止的，只能寄希望于它的东升再现，而时光的流逝，人事的变更却再也无法重复。戏谓几时回三个字所折射出的似乎是一种期盼其返却又情之难返的余戏心态。下篇仍以融情于景的笔法深发浅意，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两句是描写春天的，妙在对仗工整。此句工巧而浑成，流利而含蓄，声韵和谐，寓意深婉，用虚字构成工整的对仗，畅叹传神方面表现出词人的巧思深情，也是这首词出名的原因。但更值得玩味的倒是这一联所含的意绪，花的凋落，春的消逝，时光的流逝，都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虽然惋惜流连也无济于事，所以说无可奈何。这一句承上夕阳西下，然而这暮春天气中所感受到的并不只是无可奈何的凋衰消逝，而是还有令人欣慰的重现。那翩翩归来的燕子就像是去年曾此处安巢的旧时相识。这一句应上几时回，花落燕归虽也是眼前景，但一经与无可奈何似曾相识相联系，他们的内涵便变得非常广泛，意境非常深刻，带有美好事物的象征意义。惋惜

0: 与腥味的交织中蕴含着某种生活哲理，一切必然要消逝的美好事物都无法阻止其消逝，但消逝的同时呢，仍然有美好事物的再现。生活不会因消逝而变得一片虚无，只不过这种重现毕竟不等于美好事物的原封不动的重现，它只是似曾相识罢了。渗透在剧中的是一种混杂着眷恋和怅惘，既似冲淡又似深婉的人生怅处。唯其如此，此联作者既用于此词，又用于是张四成王孝堪一词。小园相径独徘徊，即使说他独自一个人在花间踱来踱去，心情无法平静。这里伤春的感情胜于惜春的感情，含着淡淡的哀愁，情调是低沉的。晏殊的这首《浣溪沙》之所以脍炙人口，广为传颂，其根本的原因是情中有思，词中似乎于无意间描写司空见惯的现象，却有哲理的意味，启迪人们从更高层次思索宇宙人生的问题。词中涉及到时间永恒而人生有限这样深广的意念，却表现得十分含蓄，给人以哲理性的启迪和美的艺术享受。最后我们再来一起朗诵一遍晏殊的这首《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取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一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朋友们，夏季的旅行选择实在太多，如果说有一个地方能让人放松下来，那一定是黑龙江。这里有着广袤的森林，有一望无际的草原，有神秘浪漫的火山，还有让人意想不到的惊喜。黑龙江是一个来了就会爱上的地方。

位于祖国最北方的黑龙江，如同一张铺陈在版图尽头的绝美画卷。这里不只有山有水有树林，更有云海有流霞，有浪漫或震撼的人文景观。大森林、大湿地、大湖泊、大草原、大界江，都是组成这幅画卷的自然之笔触。这里有着景微小兴安岭的岭都伊春，在汤旺和临海七市风景区内，石林、山林交错辉映，奇险秀丽。在天然氧吧五营国家森林公园里，绿意巍如繁茂，松木挺拔高耸。在风光奇秀的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当中，你会看到飞瀑激流，山峻水秀，一步一景，美不胜收。

朋友们，这里有着清风吹过就千里翻涌万里香的农业风光，壮观震撼的稻田画，静谧安然的小村庄，把岁月静好写在大地上。朋友们，游在黑龙江，你会觉得这里连天都比别的地方更深邃碧蓝。天穹下是连绵的山脉与茫茫林海，那种辽远开阔，仿佛所有的郁结都变得不再是困扰。

吃住行游购娱，一次旅行无非是由这些部分组成，美食当然是旅程中的重中之重。黑龙江作为美食的绿洲，以论盆上的菜量和怎么吃都不踩雷的味道，在美食赛道上疯狂上分。

如果你喜欢安静的品味食物，由百年老街上环境优雅复古、味道经典正宗的俄式西餐，伴随着轻柔的古典乐，享用一场异域风情的盛宴。如果你喜欢人间烟火气的，有齐齐哈尔街头巷尾的各色烤肉，在屋外摆上小桌，滋滋啦啦油花迸溅的声音融进酒杯，碰撞声与谈笑声中汇成了一曲欢乐的赞歌。

0: 喜欢清爽鲜美滋味的，有冷水养出的鲜美江鱼制作的鱼宴，尽享人间至鲜味道。喜欢浓郁香醇的，有万物皆可炖的铁锅炖，一口大铁锅，一座柴火灶，把香味儿炖出花来。
1: 爱花林里人香，
0: 朋友们，来到我们的黑龙江，还有着天然健康的矿泉美食，爽口清爽又开胃的鸡西大冷面，炫虎盆香的肇东小饼，鲜嫩的鹤岗小串，黑龙江的美食多得吃不完，根本吃不完，这怎么能让人不爱上呢？

0: 在黑龙江，挑选伴手礼是一个艰难的大工程，因为可选择的太多，割舍不了的太多。莹润香甜的五常米，醇香圆滚的大豆，酸甜多汁的野生蓝莓，朵大肉厚又 Q 弹的黑木耳，肥沃的黑土地和丰富的水文资源，让龙江好物成为了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游人背包里最特别的礼物。
1: 生来有所为，哪怕前面有座山，绝不后退。大黑黑龙江，它就这么美，美在质朴，美在天然，美与你相随。
0: 来到黑龙江，怎么能错过味道绝绝子的山珍？黑龙江的黑木耳主打一个口感滑润，品质优良。伊春黑木耳、上智黑木耳、呼玛黑木耳、海陵黑木耳、木林黑木耳、东宁黑木耳都是绝佳的选择。如果更喜欢体验收获的过程，那就动手去采摘一筐酸甜可口的野生蓝莓吧。在山林里亲自动手摘下一颗颗力大饱满的浆果，在体验采摘乐趣的同时，也实现了蓝莓的自由。

来到我们的黑龙江，还有吃了就停不下来的咸香开胃的红肠，色泽晶莹，醇厚甘甜，不腻人的蜂蜜。作为名菜小鸡炖蘑菇里的主角之一，香浓味美，口口鲜的榛蘑像脸盆那么大，用料丰富扎实，可口的大列巴，每一样的心动，龙江好物的灵魂，就是让人吃过就爱上。

不管是历史、人文还是风俗，他们都是黑龙江的样子。亲爱的朋友们，来黑龙江吧，只需要一次旅行，你也会爱上这个地方。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领取风光。携程数据显示，2026年6月以来，伊春在线旅游消费金额环比增长330%，平台的搜索热度环比增长301%。更值得注意的是，森林康养旅居相关的词条热度，伊春位列全国城市第一。伊春凭什么热度这么高？22度的森林是伊春最大的底气。作为亚洲规模最大的原始红松林集聚地，伊春拥有着名副其实的天然森林浴场，83.8%的森林覆盖率，全域负氧离子平均每立方厘米达到4000到6000个，夏季的峰值可达8000个以上，远超世界卫生组织划定的清新空气标准。来到伊春，每一次深呼吸都像给肺做了一次 SPA。 更难得的是温度，盛夏时节伊春的平均气温保持在22度左右，天然凉爽，宛如一座巨大的森林空调。

说到我们的宜春生态，这只是基础，真正让人留下来的是生态之上长出的体验。汤王河临海奇石景区是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以罕见的花岗岩石林与原始森林共生地貌为核心特点。平缓的木栈道串联起一线天、弥勒顶、氧吧长廊，一边走一边看，还能偶遇花栗鼠。这种轻徒步的节奏恰好适配家庭出游和中老年康养。在武营红松林海景区打卡复古的少奇号森林小火车，慢悠悠地漫步在红松林海间，松树倒映在天子湖上，耳边是鸟鸣和风声，时间在这里变慢了。在山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达96%以上，顺着百顷溪一路走，巨大的林木在头顶交织，脚下是潺潺的流水，空气里带着甜润的草木气息。这里是被本地人私藏的世外桃源。

在金山鹿苑内，几百头马鹿和梅花鹿在山间草坪上自由漫步，游客可以近距离地投喂温顺的小鹿，在溪水潺潺的治愈氛围中拍照打卡。周边山野民宿错落分布，晨起聆听林间鸟鸣，午后沐浴山野清风，远离城市的喧嚣浮躁。九峰山养心谷是短途散心亲子康养的优选之地，景区内林海苍翠，风光清新治愈，林间栈道蜿蜒曲折，网红天空之境景致出圈，随手定格森系唯美画面。园区配套的景致的山间民宿与原生态的养生膳食，你可以来到这里，在林间漫步，山谷静坐，悠然闲游，旅居的节奏是松弛而舒缓的，非常适合短途休闲度假。来到我们的伊春，在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当中，你会感受到峡谷森林、瀑布深潭融为一体，森林覆盖率高达98%，穿行期间清幽凉意从峡谷深处涌来，这是避暑康养的好去处。在伊春主打一个舒服，不用赶时间，不用排长队，不用在烈日下暴走，你只需要慢慢走，慢慢看，慢慢的呼吸。

从看风景到住下来，新业态才是真功夫。宜春今年的变化在于新业态多了，能让人住下来的东西多了。第一个变化是从看到玩，铁力鹿野仙踪园区今年开园，一上来就不走寻常路，不是让你站在围栏外看小鹿，而是全域的沉浸互动。进了园区，你就不再是游客了，是故事里的人，与 NPC 对话、做任务，体验森林的泡泡奇遇，和小鹿亲密互动。文创集市挑伴手礼，稻田咖啡馆边喝边看风景，坐上小火车观光。从一个景点变成了一个能玩一整天的地方，有吃有喝，有玩有逛，大人小孩都能找到乐子。

第二个变化是从单一到融合。大青山县朗香花海今年种植规模再上新台阶，十多种观赏花卉，70多万株，种植面积达到130多亩。新增的奇幻城堡、旋转木马等户外的游乐设施，兼顾亲子家庭、青少年和成年游客，构建起赏花加游乐加康养的产业融合新格局。游客来了不只是看花，可以畅玩游乐项目，可以漫步林间花海步道，可以呼吸清新的森林空气，观繁花，享清凉，润神心，一趟旅行三种体验。

第三个变化是从住一晚到住下来。最近开始营业的水雨间 OM 营地实现了苗木景观加露营体验加森林民宿的深度融合。园区巧妙地利用苗木林地的自然优势，改造升级游步道、景观花坛、文化广场，打造总长450米的景观水系，搭配着湖心小岛、连片的金莲花海，苗圃变花园，林地变景区，闲置场地变康养胜地。六座冰火元素的木屋民宿，原木肌理，造型别致，还有霍比特羊驼主题小屋、汽车露营片区、标准化的游客服务中心、户外演艺舞台，配上高清的 LED 大屏、旅居房车，自驾的、带娃的、想安静的，各取所需，慢节奏、轻休闲、高质感，这才是旅居该有的样子。生平淡生活，那些没说出口。宜春的旅游产品正在从观光走向旅居，过去游客来宜春是来看森林，而现在来宜春是住进森林里。

铁即将开通，伊春的火热才刚开始。哈伊高铁正在连桥连市即将开通，作为我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它起自哈尔滨，串联绥化、铁力，抵达林都伊春，全线设计时速250公里。通车之后，哈尔滨到伊春的7小时车程将缩短至2小时左右。早上在哈尔滨喝完豆浆，中午就能够到达伊春来吃铁锅炖，周五下班坐高铁，周末就能在30里度个假。伊春不再是远方，而是周末就能去的地方。旅游需求在变，业态在变，交通格局在变，伊春恰好踩中了这3个变化的交汇点。

旅行的意义，一半是山川湖海，一半是舌尖美味。伊春美食的好在于地道，都是小兴安岭长出来的，黑龙江里游出来的，本地人一辈辈传下来的味道。最具代表的是嘉荫的江鱼宴，黑龙江的冷水鱼，三花五螺十八子，江水炖江鱼原汁原味儿。更有特色的是桦树汁炖江鱼，用桦树的清甜调出鱼的鲜美，一口下去是芥姜的味道，再配上蕨菜、刺嫩芽等山野食蔬，山的味道和水的味道在一桌菜里齐了。

宝宇雪猪火锅也值得一试。雪猪生长在林间里，肉质肥而不腻，瘦而不柴，雪花纹理清晰，用骨汤炖煮，咸香四溢。夏天吃火锅听着奇怪，但在22度的伊春，围着暖锅吃猪肉反而别有一番滋味。如果想养生，九峰山养心谷的百合宴、功能宴、森林宴是不错的选择，还有林下深饮、蓝莓汁等养生饮品，吃的同时兼顾养生，这和伊春康养的定位倒是一脉相承。晚上想逛吃，有两个地方必去，一个是汤旺欢乐巷，省级的旅游休闲街区，这里集美食文创演绎于一体，打造沉浸式的森林夜经济体验。白天看森林，晚上逛巷子，一天的行程满满当当。另一个就是林都美食街，东北菜、铁锅炖、烤肉，各种风味汇聚一堂，要想感受本地烟火气，来这儿就对了。除了这些现做的美食，伊春还盛产蓝莓、山参、林下菌菇、桦树枝等原生态山珍，以天然食材为基底，搭配专属的康养药膳，践行药食同源的养生理念。在伊春，吃不只是满足口腹之欲，也是疗愈的一部分。

春的火不是偶然，它的火是厚积薄发的结果。几十年的生态保护打底，新业态的持续发力，再加上高铁开通的历史机遇，三者叠加才有了今天的热度。

春的火不是偶然，更深层的原因是宜春恰好回应了这个时代最普遍的一种需求，逃离，逃离高温，逃离拥挤，逃离快节奏，逃离心系过载，逃离日复一日的疲惫。人们去宜春不只是为了凉快，更是为了找到一个地方让身体歇一歇，让心静一静。清凉的山水风光是宜春与生俱来的自然底色，得天独厚的森林康养资源是郢都破圈走红的核心底气。朋友们，

这个夏天不妨奔赴林都伊春，住进森林里的家，在绿意清风的当中卸下疲惫，疗愈身心，邂逅专属于山野的慢时光。朋友们，在这个夏天，欢迎你来到森林里的家。

0: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你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1: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2: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3: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

0: 广告。
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2: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2: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万绿丛中，山水时间，溪流叮咚，静谧幽深，令您流连忘返。请收听景区推介。

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的伊春，带您感受一次深度之旅。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一同的去到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五营汽车营地，去开启一场喜肺又舒心的森林之旅吧。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位于伊春市枫林县五营镇，1993年被原国家林业部批准为国家级森林公园，2001年被国家林业局评为全国文明森林公园，在2002年的时候被国家旅游局评为4A级旅游景区，这是我市进入4A级最早的景区，占地面积14141公顷，是亚洲最大的红松原始森林集散地，是黑龙江20大必到必游景区之一。来到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不可错过的体验有登观涛塔、览林海全景、登顶远眺连绵起伏的松涛如绿色的海浪般奔涌至天际，壮阔的景象令人屏息。天赐湖畔静享高林空灵的时刻，穿过林间步道、高山湖泊，天赐湖与如翡翠般的镶嵌在森林当中，湖面倒映着蓝天与松影，静坐湖畔，仿佛时间都停止了流动。在森林浴场上，一同的吸氧，空气凉丝丝的，深呼吸能闻到松枝的香味，城市的肺直接被净化。来到五营红松林海景区，可以有这样的一条路线供您去选择，被称为神仙路线。售票处买摆渡车，车票8分钟至景区正门，入门左拐走小路，5分钟后遇见少奇号蒸汽火车，拍照2分钟搞定。沿木栈道爬将军岭，15分钟缓坡，老人小孩无压力。之后到园中园坐观光车直奔森林浴场，上车前和司机说好目的地，从森林浴场往回走，重点玩响水溪，累了就在园中园坐车返回正门，全程不走回头路。朋友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伊春五营国家森林公园，它的位置在黑龙江省伊春市枫林县，营业时间早8点到晚16:30，门票价格55元。

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下一个地方是距离红松林海仅10分钟车程的五营汽车营地，这里是自驾游的终极休憩站。这座森林风的度假区巧妙地将现代设施融入原始森林当中。五营汽车营地是黑龙江省第一个大型汽车旅游休闲度假综合服务区，2019年第二届黑龙江旅发大会重要观摩项目之一，伊春北部森林风景观光廊道的时尚驿站。营地提供多样化的住宿选择，满足不同游客的期待。营区有综合服务区、房车停靠和临时休闲区、帐篷酒店、汽车营区、木屋别墅区、太空舱住宿区、儿童室内外游乐区、老林区生产生活文化展示区等组成，并配套加油站、WiFi、水电桩、停车场、清水广场、沙滩游乐场、人工湖等设施，共有床位172张，可以同时接纳306人入住。无论是躺在太空舱看星星，还是坐在木屋前听松涛，这里的每一刻都值得被收藏。带上家人朋友来感受东北的热情与自然的馈赠吧。中国伊春五营汽车营地在黑龙江省伊春市丰宁县五营镇22国道五营春酒业东南500米。在这里全天营业，免费入园。五营汽车营地有太空舱、木屋等房型任您挑选。来到我们的东北，可以开启你的味蕾盛宴。来到东北，怎能错过地道的东北野味呢？五营汽车营地的美食绝对会让你大饱口福，这里的食材都是当地新鲜获取，原汁原味，让你品尝到最纯正的东北味道。朋友们，在这个夏天，何不暂别空调房，投入22度的森林怀抱，在红松林海中深呼吸，在汽车营地的木屋里枕星入眠，让五营的绿意治愈你所有的疲惫。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江南古镇的灵动温婉真的很吸引人。湖州就被这些岁月镌刻的古镇藏着最江南的风情，可以满足大家对江南水乡的所有幻想。如果你工作累了，那就到这里小住几天，走进了惬意安静的古镇中。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来推荐湖州值得一去的六个宝藏古镇，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里藏着江南最美的风景。

南浔古镇，江南六大古镇之一，也是超低调的存在。走进了这座江南最美古镇，邂逅流水人家，青庄黛瓦，碧水绿树，如诗如画的美景在眼前徐徐展开，不愧是江南水乡的白月光。到湖州游玩的必打卡之地，撑着摇橹船缓缓游玩，耳边是船桨划水的声音，处处都弥漫着江南水乡的独特韵味。不到南浔怎知江南？

新市古镇，这是一座比较低调的千年古镇，曾是京杭大运河的重要码头之一，素有着千年小上海、江南百老汇的美誉。古镇上保留着众多故居和史馆，其中钟兆林故居、运河书局，还有古朴沧桑的石桥，这都是必打卡的景点。走在安静又舒服的古镇里，整个人都轻松了。双林古镇是藏在湖州的江南水乡秘境，冷门又好玩，最主要的是游人不多。古镇环境清幽宁静，架在河上的三座石桥记录着古镇沧桑的历史，白墙黛瓦的民居倒映在水中，如诗如画的古镇风光真的很治愈。漫步其中，感受着原汁原味的江南古镇风情，烟火气息浓郁，每个角落都藏着意外的惊喜。

抵岗古镇，一座活着的千年古镇，古街、石桥、老屋，古镇里的一切都保留着原始的模样。这里没有商业化的喧嚣，安静祥和的氛围真的太适合放松身心了。沿着河边随处走走，你就会感受到这种江南水乡之魅力。听听船上的人唱歌，或者去老茶馆里听听故事，有机会到湖州游玩，一定不要错过这座超宝藏的江南水乡。

灵湖古镇是中国淡水渔都，也是历史文化名镇，游人超少。这座静谧古镇真的十分低调，处处都充满着江南水乡的韵味。走进了灵湖古镇，感受小镇里独有的宁静，放慢生活的节奏，让时光在这里驻足，沉浸在江南水乡的诗意之中。

0: 太湖古镇，临水而建的一处人造古镇。虽然古镇是新建的，但古色古香的街道唯美梦幻，仿佛让人穿越回古代。而且古镇超适合野游，灯光璀璨的万佛塔是古镇的标志性建筑，古镇晚上还有打铁花、烟花等表演，真的很好看。
1: 重逢七十里花香，
0: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向大家来介绍的是湖州最值得去的六大古镇，这里藏着江南最美的风情。朋友们，想要逃离都市，去除班味儿，到这里静谧古镇中小住几日吧，品人间烟火，赏江南风情，让你去了一次还想再去。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幸会幸会，
5: 多多指教。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是啊，是啊。
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7: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2: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0.7%。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19日，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5年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3.1%。19日，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完成了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的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又取得了又一重大突破。19日，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当地时间18日中午，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运抵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埃尔多拉多国际机场。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通报5起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违法典型案例。交通运输部消息，15、17，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形成约6万公里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19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近日，涉拐卖王兴等人至境外电诈园区的跨境人口贩卖集团17名犯罪嫌疑人被提起公诉。

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的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针对有韩国媒体报道中国足协工作人员曾受韩国足协不当招待，中国足协回应高度重视，已对相关情况展开调查。深圳加快物流无人车商业化落地，截止到2026年7月，全市在功能性无人车的1337台运营当中，覆盖道路里程1.3万公里。检察机关依法对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行长侯维栋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20日，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启动按图试运行，平路运河顺利完成起石枢纽到青年枢纽石船试验，为9月如期通航提供有效的实测数据。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8月19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会商研究有关信访事项。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用力、用智化解信访矛盾，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在市信访局，苑方江逐项听取相关信访事项属市属地单位情况汇报，详细了解信访事项缘由，认真倾听群众诉求，深入剖析问题根源，充分论证政策的依据，与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和法律顾问共同研究解决方案，推动矛盾问题加快化解。苑方江强调，要通过化解信访矛盾规范工作，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透过个案梳理共性问题、制度短板、流程短欠，要有针对性的健全工作机制、规范工作流程，从制度层面减少同类问题重复发生，实现化解一件、治理一片，推动治理关口向前移，从源头上减少信访增量，以实实在在的信访工作成效筑牢基层治理根基。

8月19日，七夕城阙雨，原聚九峰山，金陵区青年人才联谊会活动在九峰山养心谷景区举行，单身青年人才齐聚一堂，共度浪漫七夕。活动现场布置的温馨浪漫，草坪上整齐搭建了多处帐篷，为青年们提供了舒适的交流空间。主办方还贴心地准备了水果、饮品、茶歇和精美奖品，让大家在轻松愉快的氛围当中相互交流。活动在热烈欢快的开幕式中拉开帷幕，主持人通过有趣的互动与引导，充分调动大家的参与热情。在破冰环节和趣味游戏当中，青年们放下拘谨，积极参与。抢板凳、气球、攻防战等互动游戏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大家在欢笑当中拉近了彼此距离。才艺展示环节，青年人才踊跃登台，各展才艺，收获阵阵掌声。为全面夯实汛期战备基础，锤炼队伍夜间快速响应、机动处置、全域攻坚实战能力，近日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以实战为导向，严密组织夜间防汛抗洪战备的拉动演练。随着紧急的集合哨声骤然响起，指战员迅速进入了战斗状态，快速集结完毕，全程动作规范，紧张有序，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和高效的响应速度，高标准完成出动准备。此次夜间突击拉动演练，全程紧贴防汛救灾实战的形式，摒弃预设流程，严守实战标准，重点锤炼队伍夜间紧急投送、快速机动、全员集结的实战能力，全方位检验队伍战备响应速度和应急机动水平。

0: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下面时间首先进入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
1: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九八五，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不少家长发现孩子有坐姿不良、驼背等问题时，常常担心孩子是不是患上了脊柱侧弯。坐姿不良、驼背和脊柱侧弯之间有什么关联呢？家长该如何科学识别来应对呢？首先要明确，长期的坐姿不良、驼背并不等于脊柱侧弯，但是需要高度重视。如果孩子存在歪坐、含胸驼背等情况，经过提醒后能够及时的纠正，多数属于体态不良或者姿势性侧弯，无需过度恐慌，但是需要警惕结构性的侧弯，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脊柱侧弯，需要及时干预。家长可以从以下的三方面入手，科学识别脊柱侧弯，把握治疗的关键期，合理选择干预方式。一呢，是学会识别早期信号，做好初步的筛查。家长可以通过两项简单的观察，判断孩子脊柱是否存在着异常。站立位观察，让孩子脱去上衣，从背后查看双肩是否等高，肩胛骨是否对称，两侧腰线是否一致，躯干有无偏移。如果出现双肩不等高、腰线不对称、肩胛骨不对称等情况，需要提高警惕。前弯测试，让孩子两脚并拢，身体前弯，观察背部两侧是否高低不平，有无腰背部隆起，以此完成初步的筛查。二是把握青春期黄金治疗期，避免延误干预。女孩11到12岁，男孩12到13岁，正值生长发育的高峰期。这一阶段呢，既是脊柱侧弯容易出现和加重的时期，也是保守治疗的最佳窗口期。青春期青少年可塑性较强，通过正规的保守治疗，可以有效避免脊柱侧弯进一步发展。若错过了这一关键时期，随着年龄增长，可能发展为严重的脊柱侧弯或成人性脊柱侧弯，不仅可能出现腰椎管狭窄、神经受压等状况，影响正常的生活，还可能损害心肺功能。三是科学选择干预方式，避免盲目治疗。并非所有脊柱侧弯患儿都需要佩戴支具，需要根据侧弯程度和生长

情况精准判断，轻度侧弯以康复训练和定期随访观察为主。中度侧弯而且处于生长期的孩子，通常需要采用支具治疗，规范佩戴可以有效地控制病情进展。重度侧弯而且角度较大时，可能需要手术干预，具体的手术方案需要由专业医生结合影像学检查和孩子生长发育情况综合判断。针对青少年脊柱健康的养护，那么专家建议说，青少年和家长应该主动学习脊柱健康知识，控制看电子产品、电视的时间，保持一拳一尺一寸的正确坐姿，避免躺卧时看书，过度使用电子产品，减轻脊柱负担，同时积极加强体育锻炼，增强脊柱周围肌肉力量。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已经将脊柱弯曲异常纳入了青少年健康体检。如果学校体检发现异常，建议家长及时带孩子到专业的医疗机构就诊，避免延误治疗。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很多人呢觉得不痛不痒就没有事儿，但是高尿酸就像一位沉默的杀手，在毫无感觉的时候，可能已经悄悄损伤了肾脏、血管和胰岛功能。我们今天就来听一听的，用尿酸这个指标到底在说什么。身体里的尿酸从何而来？尿酸是身体代谢嘌呤产生的最终废物。嘌呤的来源主要有两个途径，一，内源性生成，约占 80%， 身体细胞新陈代谢自然产生，与遗传和体质有关；二是外源性摄入，约占 20%， 来自我们吃的食物，尤其是动物内脏、海鲜、浓肉汤等。正常情况下，尿酸生成的和排泄保持着动态平衡，一旦这种平衡被打破，尿酸生成过多或者是排泄不出去，血液里的尿酸浓度就会升高。当非同日两次空腹月血尿酸水平都超过了是每升420微摩尔时，在医学上就可以确诊为高尿酸血症。高尿酸血症和痛风是密切相关的两种状态，血尿酸超过饱和度之后，尿酸沿结晶就可能析出，沉积在关节、软组织、肾脏等部位。当这些针一样的结晶突然诱发剧烈的炎症反应，关节出现红、肿、热、痛，就是痛风急性发作。并非所有高尿酸血症都会发展为痛风，血尿酸水平越高，持续时间越长，痛风发作的风险也就越大。但是即使不发展为痛风，长期的高尿酸依然会损伤肾脏和血管。如果血尿酸水平长期超过每升420微摩尔，那身体可能会通过以下的四种方式向你求救。首先，单纯尿酸升高，没有其他不适，无症状高尿酸血症，这是最佳的干预窗口期，立刻开始生活方式干预，并且定期复查尿酸、肾功能。第二是大脚趾或脚踝、膝盖突然剧痛、红肿，痛风急性发作，这是最典型、最剧烈的求救信号。一是立刻就医，切勿自行的盲目服用药物；二是注意不要热敷、按摩，可以适当的抬高患肢，冰敷缓解；三是尿酸高，同时出现泡沫尿、腰酸、乏力，肾脏可能受损。尿酸盐结晶可能是肾脏沉积形成的结石，或者堵塞肾小管，引起痛风性肾病，应该及时就医，评估有无结石或肾功能损伤。四是尿酸高，而且血压、血糖、血脂也开始升高，代谢出了问题。高尿酸血症与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同属于代谢综合征，它们协同作用会极大增加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这时不能只关注尿酸一个指标，要全面评估血压、血糖、血脂，并且在医生指导下进行综合管理。尿酸高了，如何科学求救与自救呢？身体发出了警报，大家又应该如何应对？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成人高尿酸血症与痛风食养指南》2024年版给出了清晰的方案方向，记住以下几个核心步骤。

第一步，立刻就医评估，别自己扛。发现尿酸超标呢，第一件事不要上网搜偏方或者自己买药，而是去正规医院的风湿免疫科或者内分泌科就诊。第二步，调整饮食，记住三限三多，限制摄入高嘌呤的食物，动物内脏、浓肉汤、部分海鲜、沙丁鱼、贝类等，高果糖食物。含糖饮料、鲜榨果汁、果葡糖浆、果脯蜜饯等，酒精类、黄酒、啤酒、白酒，急性痛风发作、药物控制不佳或者慢性痛风关节炎患者应不饮酒。鼓励大家摄入饮用水，建议肾功能正常情况下每日饮水2000到3000毫升，优先选用白开水或柠檬水、淡茶等。避免饮用生冷饮品、奶及奶制品，鼓励每天摄入300毫升以上或者相当量的奶及奶制品，有助促进尿酸的排泄。还有就是新鲜蔬菜水果，每日不少于500克的新鲜蔬菜，特别是深色蔬菜，水果200到300克。第三步，科学运动，避免急性损伤。缓解期或无症状时，推荐快走、游泳、骑自行车等有氧运动，每周5次，每次30到45分钟，避免剧烈的无氧运动，因为产生的乳酸会抑制尿酸排泄。急性发作期，绝对制动休息，抬高换脂，局部冰敷。第四步是规律作息，管理体重。肥胖是高尿酸的重要推手。减重是降低尿酸的有效方法，但应该平稳进行，快速减肥反而可能诱发痛风。还有就是不熬夜，长期熬夜和压力大会扰乱内分泌，影响尿酸的代谢。

前几天，南京市民陈先生在超市里选购挂面时遇到一件糟心事儿，买了一袋标注是像妈妈的手打面的产品，可入口后却发现竟是流水线的产物，商家给出解释更是啼笑皆非，这款产品的手打两字只是注册的商标，与手工工艺无关。这类文字游戏的消费纠纷不仅戳中了消费者的情感痛点，也是揭开了当下呢是消费市场中虚假宣传的隐形乱象。少数企业将描述产品的品质、工艺的词汇注册为商标，通过包装设计、宣传话术刻意的误导消费者。我们不得不追问，该如何让真诚代替套路，让产品宣传守住诚信底线。商标是区分商品来源的标识，核心功能在于识别而非描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明确规定，申请注册和使用商标应该遵循诚实守用信用守原则，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于商品质量等特点产生误认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但是在现实中，少数商家利用信息不对称，将描述性词汇申请注册为商标。比如一款千和林添加酱油，千和林是一个商标，并不意味着零添加。又比如一号土猪肉，商标是一号土，其实并非土猪肉等等，都容易让消费者将商标等同于是产品属性，最后商家却以商标使用为由呢推卸责任。还有是杜绝把商标当幌子，钻规则漏洞，用情感绑架消费者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需要多方努力，推动商家守底线，监管补短板，消费者强意识，形成多方联动的治理合力。商家作为经营主体，首要的是坚守诚信经营底线。企业的品牌竞争力建立在产品品质与宣传承诺的一致上，要想赢得消费者的长期认可，必须摒弃短期

逐利思维，秉持诚信经营与真诚服务的理念，靠过硬的产品品质在市场竞争中行稳致远。监管部门应该强化监管力度，筑牢制度防线，面对花样翻新的虚假宣传手段，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应主动地适应消费市场变化，理清商标注册与商标使用的双重边界。一方面，商标注册环节必须严把准入关，从源头治理违法违规使用商标，实施虚假宣传的行为；另一方面，商标使用环节必须强化全链条的监管，打破注册及合规的惯性思维，加强对商标使用行为的动态监管，积极探索 AI 加监管模式，运用大数据抓取对比，比对广告用语，加大对类似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等误导性宣传的行为的整治力度，通过严监严管，让文字游戏难以为继。消费者要提升辨别能力，提升维权能力，消费者应该理性判断产品的宣传效果，仔细查看产品说明、配料表、工艺信息等，在遭遇误导欺诈时主动留存证据，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权益，倒逼商家规范经营。消费市场的健康发展离不开诚信的土壤，产品宣传的边界是真实，经营的底线是诚信，只有各方坚守各自职责，筑牢消费信任的基石，推动消费市场高质量发展，每一位消费者才能够买得放心，用得安心。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近来，关于嘴唇发紫的健康话题一直都是热度不减。近日，一名教育博主心源性猝死。此前，有网友曾经提醒他嘴唇发紫，可能心脏不好，建议尽快去检查。那么，又有一位32岁博主因为嘴唇发紫，被粉丝多次催着去检查。他背上动态检测仪之后，意外发现心脏2次停搏。一名艺人直播时被网友指出嘴唇发紫，建议去检查心脏。那嘴唇发紫究竟是怎么回事？真的就代表心脏不好吗？不少人照镜子发现自己的嘴唇发紫、发红、发白，这是不是意味着身体出了问题呢？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我们的嘴唇的唇色本身没有统一标准。今年一项针对于514名女性的研究显示，天然唇色存在于明显的个体差异，最终可归纳出53种不同的唇色类型，也不存在一个绝对统一的标准颜色。因此，有人唇色偏红，有人唇色偏暗，有人唇色略带紫调，这些差异本身并不能够完全指向健康问题，真正需要引起警惕的是唇色在短时间内出现明显变化。比如说，平常唇色是粉红正常色，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唇色明显发紫，嘴唇发紫在医学上被称为口唇紫绀，是判断心脏健康状况的依据之一。嘴唇和手脚一样，属于人体末梢循环部位。当全身血液循环顺畅、气血充足时，唇色通常红润有光泽。反之，如果血液运行不畅，尤其是血氧长期不足，嘴唇就容易呈青紫色。进一步追溯，嘴唇发紫其实是一个多系统共同参与的结果。肺负责气体交换，一旦通气或者换气出现问题，那血氧水平就会下降。心脏负责循环，如果结构或者功能异常，可能让未充分氧合的血液进入体循环。血液如果发生异常，同样会影响氧的运输和释放能力。因此，把嘴唇发紫简单于归于心脏不好，往往会忽略更完整的生理背景。比嘴唇颜色深浅更重要的是短时间内唇色是否发生明显的变化。这种。

从静态颜色转向动态变化的观察方式，往往更接近医学判断的逻辑。可见，嘴唇的颜色更多是一种提示，真正需要被关注的是它背后的变化以及身体发出的其他信号。当然，一旦出现口唇紫绀，至少说明心脏的供氧能力已经不如前，导致心脏供氧能力下降的疾病种类繁多。那么，除了心血管疾病外，还有心肌病、心衰、肺心病、血液系统疾病等。如果唇色突然加深，或者首次出现嘴唇发紫，可能是病情加重或者健康出现异常的信号，最好及时咨询专业医生进行综合的判断。除了嘴唇发紫，脸上出现以下表现也可能是健康的预警信号：抬头纹明显增多。一项研究发现，抬头纹明显多于同龄人的人群，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更高。胶原蛋白变化与氧化应激反应在动脉粥样硬化和皱纹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额头部位的血管极为细小，对斑块形成可能更为敏感，因此皱纹或者是可成为血管老化的早期外在表现。眼睑出现黄色瘤、甘油三酯、胆固醇沉积，可能引发皮肤黄瘤，常见于眼睑内侧、肘部、跟腱、脚踝等处。一旦皮肤表面出现黄瘤，往往提示血脂已经出现异常。如果为发展性黄瘤，遍布全身，血液通常已处于高粘稠状态，需要高度注意甘油三酯水平。血脂升高对血管危害极大，可能诱发动脉粥样硬化、血管病变、心脏病等多种疾病。眼皮反复浮肿，如果眼皮浮肿反复出现，持续不退，或者伴有气短、腿肿、乏力等症状，建议尽早就医，完成心脏超声与尿常规两项检查，以排除心脏或肾脏问题。颈围超标，颈围增大是判断中心性肥胖的简易指标。颈部脂肪堆积不仅影响外观，还意味着心脏脂肪的超标。这一类脂肪组织会释放多种炎症因子，损害血管内皮功能，加重胰岛素的抵抗，从而增加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双颊绯红，面色红润常常被视为身体健康的标志，但有一种脸红却与心脏疾病密切相关。双颊绯红是典型的二尖瓣面容，多由风湿性二尖瓣狭窄引起，表情减少。如果面部表情变得呆板，缺乏变化，常常被形容为扑克脸，同时伴有胸闷、气短、乏力等不适，需要警惕心肌供血不足的可能。当冠状动脉血流受限，全身供血受到影响，机体会本能地减少非必要耗氧活动，面部表情的丰富性因而下降。发现类似表现时，需要观察是否伴有其他症状，并及时进行心血管系统的评估。那大家对心血管疾病的重视是值得鼓励的。很多毛病，特别是心血管疾病，早诊早治对治疗效果非常重要。心血管疾病要重视，但也没有必要过度焦虑。日常生活中，两类人群应该多多关注，多加筛查。第一类是本身有高危因素的，如遗传性心脏病家族史等；第二类是三高。那么这样的患者，如果有胸口不适，应该早诊早治。心血管疾病的三级管理路径也已经明晰，确诊的已知疾病患者需要按时服药随访，未知疾病的高危人群需要对危险因素进行管理，暂时没有心血管疾病的人群呢，也要注意生活方式，正常作息，预防发病。日常可以多做三个简单动作，或者能够帮助改善循环，放松身心，给心脏来一次减压 SPA。动作一，练习踮脚蹦式的运动。小腿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心脏，踮脚时小腿肌肉有节律的收缩舒张，能够像泵一样有效促进下肢血液回流，减轻心脏负担。具体做法，踮起脚尖儿，停留。

三秒，缓缓放下，如此重复十次。动作二，多采用腹式深呼吸，深长的呼吸能够激活副交感神经，有助于放缓心率，降低血压，让心脏得到休息，同时提高氧气交换效率。具体的做法是手放腹部，鼻吸鼓肚，口呼瘪腹，慢吸慢呼。动作三是多做扩胸伸懒腰的动作，简单的扩胸伸懒腰动作能够拉伸胸背部肌肉，改善因为久坐而导致的含胸驼背，有利于胸腔扩张，为心脏创造更为宽松的环境。具体做法就是双臂展开，向上伸展，向后扩胸，放松肩背。

0: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九八五，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发现身边很多人40多岁时还精神抖擞，一跨进50岁的门槛，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甚至脂肪也加重了，而到了60岁左右，身体更是明显扛不住，一场小感冒能够拖个10天半。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0: 去保护丞相，
1: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2: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3: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4: 0:86，
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5: 世界纪录。
4: 9:83，
6: 苏炳添领先，
4: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6: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4: 10天，
5: 中国抗击疫情
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4: 10年，
5: 中国向
4: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5: 全面胜利。
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
6: 给我。

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子龙门。
1: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嘿，各位，欢迎继续锁定华语金曲星光会第26期的榜单的揭晓现场。各位好，我是郭鹏。是的，经过了又一周的激烈投票，我们的全新的榜单的排名已经诞生。这一期的冠军呢，有一次大洗牌，罗大佑、那英等等老将也实力上榜。话不多说，来吧，我们立刻从第20位开始揭晓。华语金曲星光会 Top 20即将揭榜。第20位来自于罗大佑，所以7月10号，罗大佑全新力作《所以》发行。这首歌曲的创作起点非常特别，呼应了披头士1969年的经典作品《Because》。当年呢 ，John Lennon 用一句句的 Because 来凝视宇宙与生命，而半个多世纪之后，罗大佑则以《所以》去回望了人生与时代。歌曲呢是由新加坡的国宝级编曲家 Martin Tang 来操刀编曲，被形容为 AI 时代下的冥想曲。本期的新歌上榜来到第20位。

0: 金光辉。
1: 第十九位来自于许嵩的一首老歌，本期新上榜就位列第十九位。一如既往书卷气的许嵩呢，用松弛的唱腔是完成了表达。而老歌之所以动人，是听歌的我们历经了岁月，许嵩的歌迷等了很久，这首老歌来的正是时候。

0: 小院，
1: 第十八位来自于黄丽玲，一个人，戴佩妮的作词作曲。阿令在机场偶遇了好友戴佩妮，主动邀歌，最终收到了这一首带着孤独的作品。这首歌曲呢是先后数次夺冠，本周首次滑落到了第十八位。
2: 距离下次见面的时间我不敢想，但距离

第十七位，王鹤野《寄往巴黎》的唱片。本期新上榜的一首歌曲位列第十七位，从大风吹的热烈张扬到寄往巴黎的唱片细腻柔软，这首歌曲是王鹤野曲风上的一次突破。珍惜眼前每一个平凡的星辰才是最宝贵的珍宝 Starlight。 来听这首歌曲，王鹤野寄往巴黎的唱片。

第十六位，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时代少年团第四张专辑《加冠先行曲》，我只要我开心正式上线。七位成员呢，是以零时差集体发文的方式来宣告了拒绝内耗的态度。本期新上榜位列第十六位。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第十五位来自于李健，《从黄昏到午夜》。这首歌曲的词曲呢是由李健创作，同样是在榜单高位多期的作品，本期滑落到了第十五位。从冠军到第十五，几个月的时间，名次变动是一件正常的事儿，但是好歌呢会一直被我们所循环着。来吧，来听一下这首歌曲《从黄昏到午夜》。

第十四位来自于阿四，能不能不努力，要多努力才能看上去毫不费力。考试升职这些现代人每天都在忙碌，也许会久到忘记了坚持的初衷。这首歌曲在第25期名列第10位，本期下滑到了第14位。累了就歇一歇，是的，阿四替所有人在歌曲当中说出了那句不敢说出口的话，能不能不努力呢？有只鸡像是为了获

0: 金光辉。
1: 第十三位，蔡健雅《不愿醒的梦》。作为年代剧《野狗骨头》的核心主题曲，《不愿醒的梦》跳出了影视 OST 常见的大开大合式的苦情歌套路。这首歌曲在第25期名列第7位，本期滑落到第13位。不劝放下，不劝释怀，温柔接纳心底的执念吧。

第十二位来自李佳薇，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应小黎的词曲配上李佳薇具有爆发力的嗓音，把感情结束之后那种想两清却又无法两清的拉扯感唱得非常扎心，本期和上期持平，稳在了第十二位。

第十一位来自于周深的复刻回忆，钢琴家 Piano Boy 高志豪创作的纯音乐版本，最早于2012年的问世，十多年来承载了无数听众的情感回忆。这一次呢是首度官方填词，这首歌曲在上期是第三名，本期滑落到第十一位。

0: 1978年11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1: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2: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3: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4: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0: 文旅中国，京剧刘芳。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京剧文化之旅，下面请听京剧第九集《生死恨》的上半部分。
1: 1931年9月18日傍晚，北平中和戏院，火爆的演出看起来与往日没什么不同。梅兰芳的一出拿手好戏《宇宙风》正演至高潮，端坐台下看戏的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却突然匆匆离场。与大多数北京人一样，次日一早，梅兰芳从报上得知了当晚发生在沈阳的这起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918事变。东北战局的发展之快，超出了大多数中国人的预期。短短四个月内，东北三省全部沦陷，故都北平的街头，来自关外的逃难百姓已随处可见。事实上，当日本人侵略的铁蹄在东北平原尽情践踏时，北平梨园同仁却在为一位刚刚在北平病逝的日本人忙着料理后事。1898年，这位名叫石听花的日本人初到中国，此后的33年里，迷上京剧的他以一个记者的身份主持过四大名旦的票选活动，并留下一本记录早期中国京剧发展史的《中国剧》。一场葬礼的人道与悲悯，以及千里之外的侵略和掠夺，同时充当了当年九月故都北平的话题。现实的无情与戏谑，无疑掩饰的是其中的主角日本人当年在京剧面前的痴迷。1919和1924年，梅兰芳两度访日演出，所谓梅舞伴随梅兰芳这个名字迅速在东瀛岛国风靡一时，而北平的茶楼戏院或伶人宅邸间，更已不乏前来寻艺问道的日本人身影。无论如何，在一个以战乱而不是京剧为主题的时代即将来临之际，京剧以及它给这座城市赋予的和平与安宁、繁荣和兴盛，似乎都已弥漫了些许不安的气息。战争离京剧到底还有多远？战争对这门艺术的伤害又到底会有多深？所有种种令人纠结的悬疑与猜测，对暂时还置身战局之外的剧界大王梅兰芳而言，其实已不仅仅是出于一个普通国民对社会时局的起码担心和忧虑。在梅兰芳府上的坠玉轩内，围绕留守北平还是南迁上海的问题，人数众多的梅达

0: 第一次陷于分裂和对立。
1: 你要秋山就说你还留在北京比较北平比较好，但是冯永光呢就说你还是迁到南方来比较安全，那是迁到上海。
2: 他要演戏嘛，这个没有动没有比较安静的环境恐怕是不行的，他恐怕是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到上海相对讲起来还是比较平稳的。
0: 在寻求艺术精进和躲避日本人可能的政治挟持二者间，梅兰芳毅然选择了后者。1932年初春，梅兰芳离开已经合作整整20年的齐如山，举家南迁上海。上海卢湾区的兰心大剧院，早在一个多世纪前就是沪上戏迷家喻户晓的乐园。80多年前，海派京剧老生周信芳以一出连台本戏《封神榜》在这块舞台连演数月，长盛不衰的演出盛况让麒麟童的名号在十里洋场如日中天。1895年，周信芳出生在江苏淮安，7岁开始登台表演，11岁就有了麒麟童的名号。周信芳的嗓音虽显沙哑，但演唱富有感情，挺拔苍劲，气出丹田。尤其是齐派的吐字收声和润腔的技巧，以及大段的念白，也非一般京剧演员所能企及。时至今日，齐派的代表作《徐策跑城》里的一句“湛湛青天不可期”，更是齐派票友们张口就来的唱段。

1932年1月28日，由于19路军奋起抗日，日军轰炸上海闸北，居然中断了舞台之上的载歌载舞和舞台之下的欢呼喝彩。正在演出的周信芳对戏班同仁愤然说道：“我们不能像姜太公那样再稳坐钓鱼台了，我们要演能唤起民心的戏。”

持续多日的轰炸夺走了这个属于京都的最大市场由来已久的兴盛繁华。对寻常戏迷而言，京剧是他们习以为常的精神家园，这舞台之上的一招一式高歌吟叹，从来就寄托着他们超越凡俗人生的爱恨情仇。而对京剧艺人而言，京剧则是他们生存的唯一依靠，这块舞台也须臾离不开和平与安宁的护佑。当战争来临，上演新剧救亡图存这样的事情，显然也不需要太多崇高的理由，而是一件与京剧艺人自身生存与命运前途息息相关的事情。

0: 到1937年，当日本人全面侵华的战火在大江南北的不同城市点燃，边演救亡图存的抗日新剧已经成为各地京剧艺人不约而同的抉择。在上海的舞台上，一出由周信芳主演的《明末遗恨》连演半年依然场场爆满。周信芳饰演的崇祯皇帝悲愤地告诉皇太子，你们要知道，亡了国的人就没有自由了。而当公主问崇祯儿有何罪，崇祯以颤抖的声音回答，儿身为中国人就是一项大罪。
1: 你身为

1937年8月13日，第二次淞沪抗战打响，沪上京剧艺人成立了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歌剧部。42岁的周信芳当选为歌剧部主任，

0: 歌剧部成立后，随即投入到救亡宣传活动中。周信芳率领沪上京剧艺人，冒着炮火硝烟与敌机轰炸，将抗战前线当成了京剧演出的舞台。高亢嘹亮的《西皮流水》，唱响在淞沪抗战的前沿阵地。面对此情此景，当时寄居沪上的著名语相诗人戴望舒深受感动，写下了古典般铿锵的诗句：祝福我们的土地，血染的土地，焦裂的土地，祝福我们的人民，艰苦的人民。1937年7月7日，日军全面侵华的枪声率先在北京卢沟桥畔响起。宋哲元将军率领29军在此拼死抵抗。颐和园的德和园戏楼曾经是慈禧太后晚年听戏的所在，在北平梨园公会的组织下，程砚秋、马连良等京师名角与傅连城、中华戏校等科班子弟上百人纷纷云集此地，昼夜不断地轮流为开赴前线的抗战将士劳军一演。
1: 每一个小时一吹哨，刷进去一拨人，就站那儿就看，准到一个钟点，不管你戏什么戏，到什么节目，一吹哨刷全撤了，又来一拨人。
0: 在京剧歌声的送别中，当年慷慨赴死奔赴前线的29军大刀队，曾经给深陷战争领域的无数中国人带来过最多的振奋。

物。7月12日，北平世界日报以29军大刀杀日贼的醒目标题对此专做报道。江湖人称无极刀的大刀队刀法迅速传遍京城。

今天看来，传说中的无极刀其实是一套将大刀劈砍动作融为一体的实用性刀法。无极刀的创始人是一位名叫李尧臣的天桥艺人。民国初年，原本在京城镖局担任镖师的李尧臣来到天桥，开设了一家名为武术茶社的茶馆，以展示武艺招揽茶客谋生。因为武功超人，武术茶社很快吸引了不少前来学艺讨教的京剧艺人。相传京剧大师杨小楼为京剧安天会安插身段，曾经在武术茶社向李尧臣学过猴拳，而梅兰芳因为霸王别姬的排演，也曾向李尧臣讨教过剑舞中的剑术。

0: 抗战的烽火，裹挟着京剧地区的歌声，终究无以挽救一座曾经孕育了京剧的古城。1937年8月8日，北平沦陷，古老的京剧从此开始在征服者的钢枪威临与太阳旗下艰难续写自己的未来。异族的入侵可以带走一段属于京剧的黄金岁月，却无以抹去人们对这块舞台的共同向往。在老北京的记忆中，一出由剧界大王梅兰芳和武生泰斗杨小楼合演的《霸王别姬》，曾经令众多戏迷如醉如痴。据说有人曾问梅兰芳，梨园界最佩服的人是谁？梅兰芳毫不犹豫地回答：杨小楼。京剧史上，杨小楼以武戏文唱的舞台风范著称于世。除了嗓音嘹亮、声腔激越，舞台之上的杨小楼身手灵便，工架优美，身段处处带戏，武打冲猛脆帅。这种技与戏的完美结合，连一向自视甚高的余淑妍也感慨道：舞台上的杨小楼，别人是无法学的，学来也一无是处，因为他的技艺只能欣赏，而绝不能学。
1: 我看过一部分杨小楼的戏，是吧？看了个有十几出，是吧？这个现在你让我回忆，还真是，杨小楼每一出戏演完以后，再看别人演这个戏啊。总是觉得差一段，差一截。
2: 他动作少，很简单，几个动作都好。
3: 他先不整官，他啪一个一个亮相出来了，让这观众一看，哦，这个霸王又高又魁梧又漂亮，啊，那个彩声啊，就到了这时候，哗一声，那彩掌声起来了。
0: 70多年前，在北京延寿寺街一带，舞台上曾经不可一世。

0: 许真的没有别的更好的选择，拿来维系他一生的清白，宣泄他深藏内心的国仇家恨。事实上，北平沦陷前的1936年底，已经移居上海四年的梅兰芳曾经短暂返京，与杨小楼再度合演过一次《霸王别姬》。整整14年的舞台合作中，这是杨梅二人最后一次同台亮相。虞姬离了霸王，虞姬不复为当初的虞姬，霸王又岂能为曾经的霸王？为此，梅兰芳力劝杨小楼随行南下。他说，您现在不给汉奸唱戏还可以做到，将来北平变了色怎么办？不如趁早也往南挪一挪。杨小楼坦然答道，很难说躲到哪儿去好，如果北京也怎么样的话，我就不唱了。
1: 杨小楼就说了一句话，我这个岁数了，奔60的人了，我还能活多少年？我就托病不演，我也能耗得死了。
0: 1938年二月，时年61岁的杨小楼赫然长逝。他以一个京剧艺人所能选择的独特方式，践行了自己生前许下的诺言，而当年的那出《霸王别姬》则成为这位武生宗师留给世人的最后绝唱。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
1: 我的家。
0: 家是上学前的水煮蛋，
1: 家是年夜饭剩下的菜肴，
0: 家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1: 家是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0: 家是妈妈的怀抱，爸爸的脊背，
1: 家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
0: 家是不准晚九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1: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2: 在生命的长河中，家是源泉，也是港湾；在人生的旅途中，家是起点，更是原点。
3: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瓦岗军大破一字长蛇绝命阵，打破了隋朝对瓦岗的五次围剿，逼得大隋跟瓦岗签了一个停战协定，承认大魔国的存在，也承认混世魔王程咬金的王位，双方都承诺五年之内不互相攻伐。这一下子就给瓦岗五年休养生息的时间呢。瓦岗这五次反围剿打得不容易啊，咱说的简单呢，其实啊，前前后后打了四年呢，从大业元年就开打，也就是从公元605年就打。大业元年一困二困，大业二年三困，大业三年四困，大业五年五困呢。这四个年头，将不卸甲，兵不卸刃呢。你想想，那容易吗？那粮草得消耗多少啊？那工事得费多少物料啊？花钱就不计其数了。再加上瓦岗军越来越多，这个粮草问题、供给问题，这几十万大军吃喝拉撒睡都得要钱呢，都得要物资，所以能够撑过四年不容易，也已经强弩之末了。如果再不休养生息呀，瓦岗自己都得乱呢。所以跟大隋达成停战协定，那也是瓦岗的心声啊。不然的话，把人包围住，为什么不吃啊？真吃不了。这下好了，皆大欢喜，大排宴宴，尤其给罗成庆功啊！没有罗成，哪能破得一字长蛇阵呢？哪能够单枪破双枪啊？一下子喝了三天，正高兴着呢，罗成手下也是贾柳楼46友之一，燕王罗毅手下12家棋牌官的棋牌长张公瑾飞马赶到啊。张公瑾来到山下，让人通禀，我是贾柳楼的弟兄啊，你告诉呀，就说涿郡一位姓张的来了，他们就知道了。张公瑾不敢报自己的姓名啊。有人送信上山，哦，程咬金一听，那还有别人吗？肯定张公瑾到了呀，列队迎接。不，罗成赶紧拦住了，四哥，您别列队迎接呀，就跟我

似的偷偷的让他悄不声动的上山，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啊。你没听啊，他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报啊。我们是暗中上瓦岗的，不能让人知道啊。对对对对，那这么着吧，二哥你替我迎接吧，应该应该。秦琼亲自接出寨外啊，把张公瑾接到了大德殿。到这一看，张公瑾风尘仆仆啊。程咬金说，兄弟快快快点入座啊，给你准备好了，赶紧吃点东西。哎呀，张公瑾说呀，说四哥魔王陛下，我现在呀心急如焚，我吃不了东西，有要事我得赶紧找燕山公。哎，到这里都是弟兄，什么燕山公啊，那是你小兄弟，甭说这一套，你再有急事那也得吃饭呢，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哪行啊，赶紧吃赶紧吃。一边吃一边说，哎，张公瑾一听也对，就在那里一边吃一边就告诉罗成啊，说燕山公啊，你不能够在瓦岗山待了，得赶紧跟我回去，因为燕王千岁他已然派人呐找到泰安了，说现在涿郡出大事了，让你赶紧回去。把这罗成吓一跳啊，涿郡出大事了，难道说北方突厥又进犯了吗？们那倒没有，那倒没有，北方突厥呀、有挖口官秦用在那镇守着呢，再加上近几年隋朝跟突厥又打了几仗，突厥呀都打败了，所以这两年突厥进攻的态势减缓，突厥没打来。哦，那难道说那个王须拔卷土重来了呀？也不是，王须拔已经被打垮了，那伙贼也不足为虑，早不知道跑哪去了。那突厥没打来，内部也没有出现匪患，这涿郡他会出现什么事儿呢？哎，杨广啊发诏书了，就大隋的皇帝呀、要开凿永吉渠呀、哦，程咬金一听，我听说了，说这个杨广怎么早有心要挖一条南北大运河，要把这中国的几道河系全给连在一起，这永济渠是不是其中一段啊？哎呀，四哥呀，您所言一点不假呀，这个大隋皇帝杨广说实在话呀，也算是个有雄才大略的皇帝，干的这事儿啊都是大事，但都是大到没边的事。他这一登基呀，就想挖这条大运河呀。哦，挖这运河有啥用啊？有人说了，说杨广他原来征打南陈的时候，看到江南富庶啊，于是这杨广就想到江南呐，就想下江南找美女。这挖着大运河是不是为了下江南找美女用啊？哎，张公瑾一摆手啊，这一点呢、魔王千岁，各位咱有什么说什么呀，都在其次啊。找美女他不会把美女游打江南送到他宫殿里去不就完了吗？而且送的也不少了，这些话呀大多是民间要攻击他的话。哎，对，程咬金说，要我说呀我就这么说，不然的话我怎么反对他呢？一句话大家全乐了。张公瑾说呀，要是从杨广这个本心来说呀，其实开凿这个大运河沟通南北也有他的正确想法呀。怎么这么说呢？因为呀，咱们看看咱们这中国，咱们中国两大河流啊，分别是北河和南江啊，在北那就是黄河，在南那就是长江啊。长江黄河是咱们这最大的两条河，这两条河呀大部分都是由西往东走啊。再看中国其他的几条河流，无论是济水也好，无论是淮河也好，其他的河流也好，几乎啊都是由西往东流啊。徐茂公一点头啊，是啊，咱不说了吗，
咱中国天清西北，地陷东南呢，西北高，东南低，自然这河流由西北往东南走啊。是啊，这是自然所为啊。但是现在大隋已然一统天下了，大隋的国都在大兴城长安，靠着黄河近。那么如果以黄河作为它的物资运输，也只不过呀东西方向。那么江南咱们都知道啊，自打东晋衣冠南渡之后，江南越来越富庶啊，乃是鱼米之乡，北方祸乱不断啊，所以北方供应大兴城的能力呀也越来越弱。如果能够把南粮北调，那是最是合适了。其实啊，不光是隋朝，自古以来在中国各个朝代，人们呢都想挖一些南北的水系，这样一来用南北水系沟通东西大水系，就能在中国形成广阔的水陆交通网了。你别忘了呀，陆路运输那成本太高了，用马运，用骡子运，马运骡运都得吃喝呀，那一匹马拉一车粮食能拉几斤呢？如果由打南方拉到北方，沿途之上你光喂马，这粮食也不够啊，能够运到北方就寥寥无几了。但是如果说能够用船来运，这船呢基本上成本很低呀，它不用吃东西呀，而且呢一艘船承载量也很大，所以大家都能够算这个账，都能够看得出水陆运输之力呀。如果沟通南北，就可以弥补东西向河流的不足啊。所以呢早在春秋战国的时候，你看那吴王夫差在西败楚国南破越国之后，他就想着继续北上中原与齐晋争霸。那要想打仗争霸，就得有军运啊，就得运粮草啊。怎么运？他同样是遇到这困难，走陆路不好走，走水路最便利。于是呢就征调军民，先在长江北岸筑了一个韩城，然后引水向北，经罗斯湾、黄金坝北上，穿过吴广和陆阳两湖之间，北入樊梁湖，又东北进入柏之、射阳两湖，再向北，就在长江和淮河之间开了一条运河，直至淮水墨口，这运河之名就叫做邗沟，又称渠水，还称中毒水。全长大概400里地呀，都是利用沿途一带丰富的湖泊沼泽，它的自然水源完成的。那么后来呢，这个吴国又在商鲁之间确为深沟，开渠道由淮入泗，北接沂水，西连济水，在这一段啊又挖了个运河，这一段啊叫做黄沟啊。这黄沟挖好了，就能让吴军能够不远千里遇淮水，入于济，挺进中原呢。这对吴国的军事啊是大大有利的。但是啊，正是因为吴国在这里开凿大运河，消耗巨大的人力物力呀，结果呢就让他的后面那位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有机可乘了。他就乘机呀进兵攻打了吴国的后方，到后来呀这个吴王夫差呀就落了一个国破人亡的可悲下场。那么北方当时啊也有人开凿运河呀，那个魏国的魏惠王就开凿了一个连接黄淮的鸿沟，这鸿沟很有名啊，楚河汉界嘛，那离咱们这个地方就不远了，在荥阳那边呢。他为什么挖鸿沟呢？是想啊引黄河水
往东南流，然后流到普天泽。

普天泽开一个大沟，再挖个大沟，让它往东流，流到大梁城南，哎，这个地方开始称鸿沟。挖好了这一段，这魏惠王又从大梁向东南再开挖，挖了一段之后呢，再直接往南挖，挖了一段之后又再折而往东挖，然后呢再和当地的那些自然的河流，像什么沙水呀、汴水呀，和它们相交，再分为数支，分别经过颍水、涡水、泗水进入淮河呀。这样通过人挖出来的这个鸿沟啊，就引出黄河水来了，就形成了以鸿沟为中心的一个运河网，它的支流啊像蜘蛛网似的，就连通了济水、汝水、淮河、泗水四大河流啊，形成了一个黄淮之间的水网交通，就把当时春秋中原各国给联系起来了。所以当时啊，这个鸿沟也成为了中原航运的重要纽带，这条水道又称作汴渠呀，主要沟通了黄淮两大水系呀。那么江南一带呢，也有开凿的历史啊，江南运河也有啊，也是春秋时代啊，当时太湖一带自然河流和湖泊比现在多得多呀，古时称之为三江五湖啊，吴都姑苏就位于水网地带，早在吴王夫差开凿这邗沟之前，这吴国已然开凿了连接各个自然水道的人工运河了。这些人工运河有吴国开的，有越国开的呀。吴越之间后来发生那么多次战争，很多都是水战呢，都利用了当时开凿的运河呀。后来越王勾践灭掉了吴国，为了加强对吴地的控制，就在姑苏以南凿了一个通江陵道。那么后来楚国又灭掉了越国，楚国的春申君，就是那位战国四君子之一黄歇呀，春申君呢，在无锡进行军事屯耕，在惠山又开凿了一条西龙尾陵道。再往后，秦统一天下，灭掉楚国，于是呢，在秦始皇37年开凿丹徒曲阿。这个曲阿的名字呀，就是取自运河它的截之直道，使之阿曲，故曰曲阿呀。就是运河这个功能就叫曲阿呀。这年呢，秦始皇带领文武大臣南巡会稽山呢，有云梦顺江而下来到丹阳，当时就命人呢在此凿丹徒啊。经过这秦始皇的开凿，令这镇江到丹阳的水道啊已经开通了呀。那么秦始皇啊由运河南下，上会稽济大禹，望于南海，历时客送大秦的功德呀。秦始皇北归时的一段水路走的也是江南运河呀。所以各位啊，秦始皇的时候他就已然开凿运河了。到了汉朝啊，汉朝朝廷对汴渠呀、邗沟啊进行过多次维修啊，尤其是东汉顺帝，他下旨从汴河以东直到淮口沿岸积石为堰，加固堤防，叫做金堤。对这个名字大家都熟悉吧，啊，这就是金堤的来历呀。灵帝的时候又增修石门以遏淮口，使得汴渠成为汉代漕运的骨干水道。对邗沟，那东汉的广陵太守陈登他就治理过呀，他开挖了一条新道，由江都雷塘经樊梁湖改

北到金湖，再直接的由漠口入淮，以利漕运呢。那么对于江南地区，西汉汉武帝为了便于征调闽越共赴，就在吴江南北沼泽地带开运河百余里，直接杭嘉运河，基本上接通了姑苏至嘉兴间的航运水道啊。可惜呀，到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天下大乱，割据势力分歧呀，漕运网也遭到了破坏。但即便如此，为了军事目的以及通过漕粮解决各个势力的粮食，各个势力对修整和开挖运河仍然是不遗余力呀。光漕草那都开凿了好几条啊。为了平定河北袁绍，鄂齐水东流入白沟以通粮运，到了建安11年，为了北攻乌桓，这曹操啊又引滹沱河北入沽水以利军用啊，称作平卢渠，又凿了泉州渠，南起泉州县，从居河口凿渠接陆河，以通海运，称作新河呀。到了建安18年，曹操又在邺地凿渠引漳水入白沟，名利漕渠，又引漳水经过这曹操他自己所盖的那座铜雀台，由城西注入城东，称作长明沟。就这些渠道啊，贯通了河北平原的运河网，贯通了海河和黄河的水系，便利了河北平原的水道运输啊。那么在江南地区呢，孙吴不割据江南吗？是长江天堑与曹魏抗争，这孙权也没闲着呀，令校尉陈勋率领屯田兵3万，凿巨荣中道向东截断山冈，越镇江南境，东接云阳啊，沿水道筑14带以蓄水，带就是坝呀，号称破港都，与春秋时吴国所开凿的渠道相连，使建业和东南诸郡上下船只能够避大江风浪之险，成为六朝时吴会一带漕粮的重要水道啊。东晋南朝宋齐梁陈各代都注意修建这个破港都，梁朝的时候又在句容县东南开了上戎都，而且还开挖了太湖流域的运河网，那江北一带的运河也一直畅通啊。东晋永和年间曾经改修邗沟南段，从欧阳带引长江水啊，东行而北上广陵啊。那北周灭北齐之时，南朝陈宣帝就曾经派大将啊，带着水军由这条航道往北走，而北周军也正是截断了这条水道，最终战胜陈军的呀。所以呢，早在大隋之前，咱中国各地大大小小的运河就已然非常多了。那么大隋一统天下之后，为了适应这个王朝各方面的需要，在原有运河基础上想要整修和开凿一条沟通南北5大水系的大运河，以形成腹地广阔的水路交通网，也算是利国利民、顺应历史的一件宏工伟业吧。不过当今的这个皇上啊，好大喜功啊，他如果真的想沟通这5大水系实现起来，工程非常浩大呀，这件工程啊，那不是一朝一代能够完成得了的。如果他妄想着就在他这一朝把这一条大运河开凿成功，把这一条宏大工程给完成喽，各位呀，完成运河之时，就是杨广自掘坟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0: 射白鹿，小书神侠倚碧鸳，江湖风雨，儿女情长，白琐柔丝，大气回肠。请听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由方博演播。司空玄眼见他那闪电雕如此轻而易举的便伤了这么多的帮众，自己已经有准备了啊，在掌心之中抹了一种药，这种药是自己多年来精心炼制的。他心里早就想了，如果这药也不好使的话，那就听天由命吧，今天呢神农帮也就交代了。闪电雕这个时候从钟灵的掌心弹起，窜向司空玄的鼻梁。司空玄竖掌一立，那雕刚张口往他掌心咬去，突然在空中一个转折，后足在他手指上一点，借力跃回。闪电雕体内聚集诸般蛇毒，司空玄的秘制蛇药极具灵效，善克蛇毒。闪电雕闻到药气强烈，立时抵受不住。司空玄大喜，左掌急拍而出，掌风凌厉，钟灵闪避不及，脚下踉跄，险些摔倒。司空玄掌风于势所致啊，扑的一声将段誉击得仰天便倒。钟灵大惊，连声呼哨催动闪电雕攻敌。闪电雕再度窜出，但司空玄掌上蛇药正是他的克星，药带咬他头脸大腿，司空玄双掌飞舞，逼得他难以接近。司空玄见这雕纵跳若电，心下也觉害怕，不住口的连发号令，数十名帮众从四面八方围将上来，手中各持一捆药草，点燃了火，浓烟直冒。段誉刚从地下爬起，突然一阵头晕，又急摔倒啊！扑通，迷迷糊糊之中，只见钟灵不住摇晃，跟着也急跌倒。两名帮众奔上来，想揪住钟灵。闪电雕护主跳过去，在两人身上各咬了一口。众人大骇倒退，呵，四下里团团围住，叫嚷吆喝，却无从下手。司空玄叫道，东方烧雄黄，南方烧麝香，西方北方人人散开。诸帮众应命烧起麝香雄黄，神农帮无药不备，药物更是无一而非上等精品。这麝香雄黄至纯性尽，一经烧起，登时发出气味辛辣的浓烟，顺着东南风向钟灵吹去。不料闪电雕却不怕药气，仍然脚腰灵活，呵，霎时间又咬倒了五名帮众。司空玄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叫道，查你掩盖，将女娃娃连毒雕一起活埋了。帮众手上有的是挖掘药物的锄头，当即在山坡上挖起大块泥土，分向钟灵身上抛去，唰唰。段誉心想，祸事由己而起，钟灵惨遭活埋，自己岂能独活，奋身跃起，扑在钟灵身上抱住了他，叫道，左右是同归于尽。只觉土石如雨，当头盖落。司空玄听到他左右是同归于尽这句话，心中一动，见四下里滚倒在地的有二十余名帮众，其中七八名更是帮中重要人物，连自己两个师弟亦在其内。这若将这女娃娃杀了，虽出了口恶气，但这雕儿毒性大异寻常，如不得他独门解药，只怕难以救活众人。便道，
1: 哎，留下二人活口，别盖住头脸。
0: 片刻之间，土石已堆到二人颈边，钟灵只觉身上沉重之极，

0: 段誉抱住了自己，虽然两人身子都给埋在土里，只露出了两个头，倒也不怎么害怕。只听段誉低声道：“
1: 是我不听你的话，累得你这样，真正对不起了。”
0: 钟灵道：“
2: 你对我倒挺讲义气，敢过来跟我同生共死，你是个好人。”
0: 段誉道：“
1: 跟你这样美丽的小姑娘一起死了，倒也挺快活。”
0: 钟灵嘻嘻一笑，低声道：“
2: 你是真的心里说我美丽呢，还是骗我开心说的？”
0: 段誉道：“
1: 自然真心不过了。如果咱二人这次可以不死，以后你做我的好朋友，好不好？”
0: 钟灵嫣然一笑道：“
2: 好啊，不过过得几天你就忘记我了。”
0: 段誉道：“
1: 我永远不会忘记你。”
0: 搂着他的双臂紧了一紧，此时两人脸颊相距不过寸许，段誉见他粉脸红润，小嘴微张，甚是可爱，伸过嘴去，在他脸上轻轻一吻。钟灵当时羞得满脸通红。司空玄冷笑道：“
3: 喂，你们两个要出来做小夫妻呢，还是就这样埋在土里，做对阴世冤家？”
0: 段誉道：“
1: 自然是出来的好。”
0: 司空玄道：“
3: 好，女娃娃，你快取解治刁毒的药物出来，我便饶你一命。”
0: 钟灵摇头道：“
2: 饶我一命不够，须得饶我们二人两
0: 命。”司空玄道：“
3: 好吧，饶你两人小命，那也可以。解药呢？”
0: 钟灵道：“
2: 我身上没解药，这闪电雕的剧毒，只我爹爹能治。我早跟你说过，你别逼我动手，否则必定惹得我爹爹骂我。你又有什么好处？”
0: 司空玄厉声道：“
3: 小娃娃这时候还在胡说八道，老爷子一怒之下，让你两个活生生的饿死在这里。”
0: 钟灵道：“
2: 我跟你说的全是实话，你偏不信。哎，总而言之，这件事糟糕之极，只怕瞒不过我爹爹，那便如何是好？”
0: 司空玄道：“
3: 你爹爹叫什么名字？”
0: 钟灵道：“
2: 你这人年纪也不小了，怎的如此不通情理？我爹爹的名字怎能随便跟你说？”
0: 司空玄行走江湖数十年，在武林中也算颇有名望，今日遇到了钟灵和段誉这两个活宝，也真束手无策。他牙齿一咬说道：“
3: 拿火把来，待我先烧了这女娃娃的头发，瞧她说是不说。”
0: 一名帮众递过火把，司空玄拿在手里走上两步。钟灵在火光照耀之下，见到他狰狞的眼色，心中害怕，叫道：“
2: 喂喂，你别烧我头发，这头发一烧光，头上可有多痛？你不信，先烧烧你自己的胡子看。”
0: 司空玄狞笑道：“
3: 我当然知道很痛啊，又何必烧我胡子才知？”
0: 举起火把，在钟灵脸前一晃，钟灵吓得尖声叫了起来：“段誉将他紧紧搂住，说道：“
1: 哎，山羊胡子，这事儿是我惹起的，你来烧我的头发吧。”
0: 钟灵道：“
2: 不行，你也痛的。”
0: 司空玄道：“
3: 你既怕痛，那就快去解药出来，解救我众兄弟。”
0: 钟灵道：“
2: 你这人真笨得可以了，我早跟你说，只有我爹爹能治闪电雕的毒，连我妈妈也不会。这闪电雕世俗罕见，是天生神物，牙齿上的剧毒怪异之极，你倒好容易治吗？”

0: 天生神物。司空玄听得四周被闪电雕咬过的人不住口怪声呻吟，料想这雕毒却是难当一击，否则这些人都是极要面子的好汉，纵使给人啄断一手一脚也不能哼叫一声。他们早已由旁人敷上了解治蛇毒的药物，但听着这呻吟之声，显然本帮素有灵验的蛇药并不生效。更有人取出治蝎毒、治蜈蚣毒、治毒蜘蛛毒的诸般药物，再给闪电雕咬过的小辈帮众身上试用。啊，那些人只有叫得更加惨烈。司空玄怒目瞪着钟灵喝道：你老子是谁？快说他名字。钟灵道：
1: 你真的要我说？你不害怕吗？
0: 司空玄大怒，举起火把便要往钟灵头发上烧去。突然间后颈中一下剧痛，哎呦，给什么东西咬了一口。司空玄大骇，忙提一口气护住心头，抛下火把，反手至颈后去抓，突觉手背上又是一痛。原来闪电雕给埋在土中之后悄悄钻了出来，乘着司空玄不防呼尸奇袭。司空玄出手之前曾在掌心及下臂涂了蛇药，但后颈和手臂却没擦上。他接连让闪电雕咬了两口，只吓得心胆俱裂，当即盘膝坐地运功驱毒。朱帮助忙铲沙土往闪电雕身上盖去，闪电雕跳起来咬倒两人，黑暗中白影闪了几闪，逃入草丛中不见了。司空玄手下急忙取过蛇药，外敷内服服侍帮助，又将一枚野山人参塞入他口中。司空玄同时运功抗御两处雕毒，不到一盏茶时分便已支持不住，一咬牙，左手从腰间抽出一柄短刀，唰了一下将右手齐腕斩落。正所谓蛇毒蛰腕，壮士断臂，但后颈中了蛇毒总不成将脑袋也砍了下来。朱帮众心下历历呀，忙将金疮药替他敷上，可是断手处血如泉涌，金疮药一敷上去便给血水冲掉。有人撕下衣襟用力扎紧他臂弯，血才见止。钟灵看到这等惨象，吓得脸也白了，不敢再做一声。司空玄沉声问道：
2: 给这鬼毒雕咬了活得几日？啊，
0: 钟灵颤声道：
1: 我爹爹说可活得七天，不过你司空帮主内力深厚，武功了不起，只怕定能多活几天。
0: 司空玄哼了一声道：
2: 哼，拉这小子出来。
0: 朱帮众答应了，将段玉从土石中拉了出来。钟灵急叫：
1: 喂喂，这不干他的事，可别害他。
0: 手足乱撑想趁机爬出，朱帮众忙用泥土填满段玉先前容身的洞穴。钟灵随即转动不得，不禁放声大哭：段玉也甚害怕，但强自镇定，微笑道：
3: 钟姑娘，大丈夫视死如归，在这些恶人之前不可示弱。
0: 钟灵哭道：
1: 我不是大丈夫，我不要视死如归，我偏要示弱。
0: 司空玄沉声道：
2: 给这小子服了断肠散，用七日的分量。
0: 一名帮众从药瓶中倒了半瓶红色药沫，逼段玉吞服。钟灵大叫：
1: 这是毒药，吃不得的。
0: 段玉一听断肠散之名，便知是厉害。

0: 毒药，但想身落他人之手，又岂能拒不服药？当即慨然吞下，咂了咂滋味，笑道：“
1: 味道甜滋滋的。司空帮主，你也吃半瓶吗？”
0: 司空玄怒哼一声，钟灵破涕为笑，随即又哭了起来。
2: 司空玄道：“这断肠散七日之后毒发，肚肠寸断而亡，你快去取雕毒解药，若在七日之内赶回，我给你解毒，再放了这小姑娘。”
0: 钟灵道：“
3: 但是解药还不够，尚需我爹爹运使独门内功，才解得了这闪电雕之毒。”
0: 司空玄道：“
2: 那么，叫他请你爹爹来此救你。”
0: 钟灵道：“
3: 你这人，话倒说得容易，我爹爹是不肯出谷的。”
0: 司空玄沉吟不语。段誉道：“
1: 这样吧，咱们大伙儿齐去钟姑娘府上，请他爹爹医治解毒，不是更快捷吗？”
0: 钟灵道：“
3: 啊，不成不成，我爹爹有言在先，不论是谁，只要踏进我家谷中一步，便非死不可。”
0: 司空玄心想：“
3: 哎呀，
0: 此间无量剑之事未了，也不能离此他去。倘若误了这里的事儿，天山童老怎能饶我？只有死得更惨。”后颈上雕咬之处越来越麻痒，忍不住呻吟了几声。钟灵道：“
3: 司空帮主，对不住了。”
0: 司空玄怒喝：“
2: 对不住个屁！”
0: 段誉道：“
1: 司空帮主，你对钟姑娘口出污言，未免有失君子风度。”
0: 司空玄怒道：“
2: 君子你个奶奶！”
0: 心想：“我身上给种下了生死符，发作之时苦楚难熬，不如就此死了一干二净。”向钟灵道：“
2: 我管不了这许多，你不去请你爹爹也成，咱们同归于尽便了。”唉，
0: 言语中竟有凄恻自伤之意。钟灵想了想说道：“
3: 你放我出来，带我写封信给爹爹，求他前来救你，你派个不怕死的人送去。”
0: 司空玄道：“
2: 我叫这姓段的小子去，为什么另行派人？”
0: 钟灵道：“
3: 你怎知他姓段？”
0: 司空玄道：“
2: 刚才他自己说的。”
0: 钟灵急道：“
3: 可是不论是谁踏进我家谷中一步，便非死不可，我早说过了的，我不愿段大哥死了，你知不知道？”
0: 司空玄阴沉沉的道：“
2: 他不能死，难道我手下的人便该死了？不去便不去，大家都死好了，要是你先死，你还是我先死？”
0: 钟灵呜呜咽咽的又哭了起来，叫道：“
3: 你老头好不要脸，只管欺辱我小姑娘，这会儿江湖上人人都知道了，大家都在说神农帮司空帮主声名扫地，不是英雄好汉的行径。”
0: 司空玄自管运功抗毒，不去理他。段誉道：“
1: 由我去好了。钟姑娘，令尊见我是去报讯，请他前来救你，想来也不至于害我。”
0: 钟灵忽然面露喜色道：“
3: 哎，有了，我教你个法，你别跟我爹爹说我在这里，他如杀了你，就不知我在什么地方了。不过你一带他到这儿，马上便得逃走，否则他定要杀你。”
0: 段誉点头道：“

0: 并帮众将钟灵掘了出来，先用铁铐铐住他双手，再掘开盖住他下身的泥土。钟灵道：“
1: 哎，你不放开我双手，怎能写信？”
0: 司空玄道：“
2: 你这小妮子，刁钻古怪，要是写什么信，多半又要弄鬼。你拿一件身边的信物，叫段君去见令尊便了。”
0: 钟灵笑道：“
1: 我最不爱写字，你叫我不用写信，再好也没有。我有什么信物呢？哎，段大哥，你将我这双鞋子脱下来，我爹爹妈妈见了自然认得。”
0: 段誉点点头，俯身去除他鞋子，左手拿住他足踝，只觉入手纤细，不盈一握，哎呀，心中微微一荡，抬起头来和钟灵相对一笑。段誉在火光之下见到他脸颊上亮晶晶的兀自挂着几滴泪珠，目光中却蕴满笑意，不由得看得呆了。司空玄看得老大不耐烦，喝道：“
2: 快去快去，两个小娃娃，尽是你敲我，我敲你的，干什么啊？段兄弟，你赶快请了人回来，我自然放这小姑娘给你做老婆。你要摸她的脚，将来日子长着呢。”
0: 段誉和钟灵都不禁满脸绯红。段誉忙除下钟灵脚上一对花鞋，揣入怀中，情不自禁的又向钟灵瞧去。钟灵咯的一声笑了出来。司空玄道：“
2: 段兄弟，早去早归，大家命在旦夕，倘若道上有甚耽搁，谁都没了性命。钟姑娘，此间前往尊府几日可以来回？”
0: 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收听。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下午档节目，我是主持人韦东。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阵雨，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7度，西风3级。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

0: 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3: 老农给田施肥却打捞出一只手臂，
4: 案发的第一现场究竟在哪儿呢？刑警们都陷入了困境。
3: 死者离奇死亡，刑警如何大海捞针侦破案情？
4: 王伟的妻子却充满忧虑地说，他怕是死在女人的手上。
3: 手臂究竟从何而来？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成为犯罪嫌疑人？飞来的手臂。
4: 在一个春夏之交的清晨，风和日丽，鸟语花香，家住在江南某地东风乡的老吴正在自家农田里忙活着，他不停地从粪池里打捞着粪便浇灌的农田。就在他快要打捞到底部的时候，好像感觉到有一个什么异物，继续打捞几下，一个长条的东西浮现在眼前。老吴仔细一看，机灵了一下，我的妈呀，原来是一段人的手臂。粪池里面怎么会出现人的手臂呢？人的手臂又是从哪儿飞来的呢？老吴容不得多想，立刻拨打了110，警车呼啸而至。当地公安机关的陈局长

自带领的大批的刑警迅速赶到了现场。陈局长是当地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长期从事刑侦工作，他亲自参与破获了许多重大特大案件，多次立功受奖。他的破案故事常常为当地老百姓津津乐道。现场勘查、检验、搜寻、访问等等工作逐一展开。刑警向老吴了解情况，老吴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一个老实本分的农民哪里见过这种场面啊？他是被吓得呀惊魂不定。”刑警说：“你别怕，慢慢说。”那么经过了解，发现老吴是在8天前从界口镇清管所买来了20担的粪便，交到了自家的粪池里面，今天才开始起粪浇田，就发现了这个东西。经过法医的现场勘查，发现这是一截被截肢的人的手臂，已经高度腐烂了。截肢的时间大概是在1个半月左右，截肢的手法比较熟练。作风细致、思维敏捷的陈局长，这个时候他的脑海中浮现出几个问号：这只手臂是医疗截肢呢，还是杀人分尸？是有人故意扔在粪池里的，还是随着粪便运来的呢？案发的第一现场究竟在哪儿呢？于是在现场立刻召开了案情分析会，会议决定3个方面的工作同时迅速展开。第一，立刻调查所有的医院，了解近期内医院有关截肢的情况。得到的结果是，全市5大医院当中，近期内只有1家医院做过一例右臂的截肢手术，看来和医疗截肢没有任何关系，本案很可能是一例杀人分尸案。那么如果是杀人分尸，其他的尸块又在哪里呢？第二，迅速发动群众清查老吴家农田周围所有的粪池和河流，看看还能不能找到其他的尸块，结果是一无所获。第三，就是排查失踪人员，各周边派出所紧急行动，多方查询。刑警向老吴仔细地了解情况，老吴说他这一辈子啊都认真惯了，每天都要下田干活，每次经过农田的时候呢，他都要看上一看。这个几天他也没有发现有什么意外的情况啊，粪便都是买来的，从界口买来的粪便运粪的是封闭的粪车，而吸粪的是真空压力的吸粪机。那么这只飞来的手臂会不会是从界口粪便当中运过来的呢？从界口清管所调查来的信息反映，真空压力的吸粪机它的吸管只有7厘米，而这只手臂的粗细已经超过了9厘米。7厘米粗的吸管怎么能够吸进9厘米粗的手臂呢？一时间在场的刑警们都陷入了困境。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往往存在着可能因素。陈局长认为一切过程都需要经过检验，一切结论都需要经过调查，对案件的每一个细节都不要轻易的错过。于是陈局长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方案，就是让真空压力的吸粪机模拟表演吸手臂。9厘米粗的手臂能不能够通过7厘米粗的吸管呢？结果神奇的发现居然给它吸过去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原来由于力学的原理，9厘米粗的手臂在高速的通过吸管的时候，手臂就由扁体变成了圆体，顺利的通过了7厘米粗的管道了。由此可见，和东风乡相距7公里的界口镇同样纳入重点调查的范围。果然第二天的下午，界口镇就出现了重大的突破。在界口镇闹市区的一个公共厕所的粪坑里发现了一只高度腐烂的手臂，经过技术鉴定发现

0: 两只手臂同属一个人，死者为男性，年龄在50岁左右。陈局长果断地作出决定，破案指挥部立刻转移到界口镇。我们知道，一旦把案发地搞错了，侦破的方向也就错了，后果可想而知。到了界口镇，立刻召开案情分析会，会上陈局长指出，杀人犯罪从犯罪动机上分析，离不开感情的情、财物的财和仇恨的仇这三个字。本案当中，从杀人分尸抛尸的情节上分析，被害人和凶手不是熟人，也是关系人，应该排除流窜、盗抢、流氓等三种作案对象。他要求以界口为重点，查找尸块，不放过每一个角落，尤其是粪坑、河流，排查失踪人员，不放过每一个人，尤其是50岁左右的男性。
1: 界口镇有5万人，其中外来人口就占了一半，如果在外来人口中查找失踪人员，难度是非常的大。但如果从常住人口中查起，他们中有离家出走的，也有吵架赌气一时找不到人的，反而会给侦破工作带来干扰，影响破案。排查工作该如何开展呢？
0: 于是陈局长又进一步明确了侦破方向。陈局长认为，被害人很可能是本地人，而且在界口的熟人很多，甚至是有一定身份的人，排查应该围绕重点，结合这几个特点，尤其是没有任何理由在2个月之内失踪的，就是我们要寻找的人。经过一天一夜的排查，终于取得了进展，有一个名叫汪伟的人浮出了水面。汪伟，男，49岁，本地人，家中有妻儿，在当地的一家企业集团当财务经理，不久前刚刚被任命为集团的副总经理，但是1个半月前突然消失了，单位上找不到人，家里面也不知去向，亲戚朋友也联系不上，手机也打不通，他失踪了。那么这个汪伟是不是就是本案的被害人呢？警方展开了一场非常细致的工作，首先对这两只高度腐败的手臂进行分析，终于在右手的无名指上发现了一个星点般的微量指纹。于是陈局长要求刑侦技术人员要到汪伟工作生活过的地方，想尽一切办法查找他右手无名指的同一指纹。这下可麻烦大了，汪伟他是在1个半月前就失踪了，要查找他的指纹就像大海捞针一样的困难。刑侦技术人员跑遍了汪伟可能去过的所有角落，也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终于在汪伟家里的一个酒瓶子上面发现了一个黄豆般大小的右手无名指的指纹。那么这一指纹能不能够判定被害人就是汪伟呢？刑侦技术人员又经过10几个小时的苦心钻研，终于取得了重大突破。第二天的凌晨2点，陈局长接到报告，2枚指纹完全相符，被害人就是汪伟。查明了被害人，案件的破获就成功了一半。刑警们都非常兴奋，大家都在纷纷的议论，陈局长他怎么就知道被害人一定是当地人的呢？他是怎么算出来的呢？在一旁有人说道，这算什么，上个月我们跟陈局长破获的那起强奸杀人案那才叫厉害呢，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上个月在桃花乡发生了一起命案，我们跟陈局长赶到现场的时候，死者正埋在河边的烂泥地里往外挖呢。陈局长一看是个女的，没穿裤子，他就问旁边的村长，你知道他是谁吗？村长说，像是我们村的吴霞。他今年多大年纪了？村长回答，跟我

0: 同岁52岁了。于是陈局长把手一挥，指着附近说：“附近有没有老光棍啊？”村长说：“这个有，离这儿不远有兄弟3个，都是光棍。”陈局长说：“走，我们到他们家看看去。”到了他们家，没有人在家，赶快去找。结果找来2个，还有1个在外地打工呢。把这兄弟2个带到面前来，陈局长就指着其中的老二问他：“你脖子上的划痕是怎么回事啊？”那位回答：“是砍树枝时候划伤的。”陈局长笑了笑，锁定了此人就是重大嫌疑人。经过调查取证，果然证明就是他干的。事后陈局长说，杀人犯罪对于被害人的尸体如何处理，犯罪的心理就是近埋远抛。犯罪分子惯用的方法就是要埋就埋在近处，要抛就抛得远远的。本案当中被害人埋在这里，这里比较偏僻，交通不便，外人很难到这里来，因此只能证明这是附近人干的。而死者本人穿着上衣没有裤子，很可能和性侵犯有关。谁会去侵犯一个52岁的年长妇女呢？因此我判断犯罪分子就住在附近，而且心理变态。咱们还是回到这起扑朔迷离的命案当中，通过公安的侦查终于搞清楚了，被害人就是汪伟。那么汪伟是怎么死的？是谁害死了他？为什么还要分尸？谁和他有着如此的深仇大恨呢？难道会是他的妻子吗？邻居们说不可能，在这个小区当中住了10年了，也没见他们夫妻俩闹过矛盾啊。孩子上大学，丈夫在外经常应酬，妻子在家忙忙家务，多数家庭也都是这么过的呀。当警察找到汪伟的妻子的时候，汪伟的妻子却充满忧郁地说，他怕是死在女人的手上了。问他会是谁呢？他的妻子也不清楚。这是因为丈夫对自己长期冷淡，使得他早就有了这种感觉。随着案件调查的进一步深化，案件的事实逐渐的清晰起来。有人反映，在汪伟失踪前的那个夜晚，有人看到他和一个女的在某舞厅跳舞。因为当时外面下着雨，汪伟跳舞的时候还穿了雨靴，所以引人注目。还有人反映，汪伟和一个青年女子关系暧昧，有风言风语说他们是情人关系。据查，那个女的名叫丁凤。警方很快就找到了这个名叫丁凤的人。面对着警方的询问，丁凤很坦然，那个雨夜她确实和汪伟在某舞厅跳舞，跳完舞以后她送汪伟出来，上了一辆出租车，汪伟是一个人走的，之后的情况他就不清楚了。陈局长认为，最后一个看见被害人的人，往往他的嫌疑最大。他认为丁还有重大隐情，因此他要求锁定丁凤，对他进行严密监控，既要防止他逃跑自杀，又要找到他的亲属，做他的工作，争取让他讲出实情。很快，搜寻工作又取得新的进展，在丁凤家附近的一个公厕内捞出了1双半筒的雨靴。警方又在汪伟工作生活的地方找到了汪伟穿过的很多鞋子，进行技术比对，结果最后得出结论，此靴正是汪伟之物。这起离奇曲折的命案终于现出了曙光。破案指挥部决定立刻传讯重大嫌疑人丁凤。在羁押室里，丁凤表现得很镇定，他说他今年32岁，是安徽某县人，已经和自己的丈夫离了婚。他由于家境困难，过去曾经扛过盐包，做过建筑小工，当过饭店服务员，现在租住在界口镇的一个公寓房内，在界口开了一家个体服装店。
1: 警方立刻赶赴丁凤的老家进行调查，在调查中

0: 警方获得了一个重要线索，丁凤在当地的市场上做过半年的杀猪卖肉的生意，当地人管他们叫小刀手。为什么在多次的查询过程当中，丁凤对做过小刀手却只字不提呢？而且汪伟被肢解的手法比较熟练，和这位做过小刀手的丁凤是不是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呢？
1: 丁凤身上的疑点是直线上升，在强大的审讯攻势下，丁凤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哭诉道：这可不能怪我呀，汪伟他是自杀的呀。那么究竟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还是先来听听丁凤他是怎么自我辩解的吧。丁凤说，就在那个午夜，他和汪伟从舞厅出来以后，直接来到他的住处，两人是一夜风流。第二天早上，汪伟泡了一碗方便面，谁知道汪伟在方便面里放了一包老鼠药，他服毒身亡了。我的命怎么会这么苦呢？留下我孤苦伶仃一个人。我转念一想，汪伟死在我的房间里，传出去我可怎么办呢？于是我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将他分成了几段，偷偷的把他扔掉了。丁凤还说，他和汪伟已经是多年的情人，消息传到老家以后，丈夫一怒之下和自己离了婚，那么汪伟呢，也和自己的妻子在闹离婚，据说还闹得很凶。他们夫妻之间吵得非常激烈，汪伟非常苦恼，于是他一死了之了。事情真的像他所说的这样吗？汪伟真的是自杀的吗？如果说汪伟是自杀的，那么丁凤分尸抛尸的行为是不是能够构成杀人罪呢？丁凤的行为又会不会承担法律责任呢？我国法律规定，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也就是说，人在出生以后，死亡之前，人的生命健康权是不容他人非法剥夺的。因此，对于活着的人施以暴力剥夺他的生命，可能会构成故意杀人罪，但是对于死去的人采取暴力就不会构成杀人罪，因为人的权利能力已经丧失。那么是不是就可以对死去的人为所欲为呢？也不是的。我国刑法第302条明确规定，盗窃侮辱尸体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也就是说，侮辱尸体同样会构成犯罪。那么丁凤的行为是不是仅仅就是侮辱尸体呢？据调查，汪伟他在工作当中是春风得意、步步高升，在生活当中也是家庭殷实、衣食无忧。尽管他和妻子过得平淡，但是也从来没有说过要离婚的话题，因此汪伟就没有自杀的动因。审讯室里，陈局长看似无心的随口问了一句：哪来的老鼠药啊？丁凤是脱口而出：老张店里买的。陈局长笑了笑：你回答得很好。丁凤顿时意识到自己说漏嘴了。按照丁凤的说法，汪伟既然是自杀的，那么丁凤怎么可能知道老鼠药是在老张店里买的呢？很明显，这些案件和丁凤有着直接的关系。刑警立刻赶赴老张的农具店，老张证实他和汪伟认识，汪伟也多次来过他的店，但是汪伟就从来没有买过什么老鼠药，倒是去年的年底，丁凤来买过2包的老鼠药。在事实面前，丁凤的心理防线终于崩溃了，他终于说出了事实真相。原来在3年前，丁凤和汪伟认识以后不久，双方就变成了情人，汪伟就叫丁凤回家离婚，如果丁凤离婚了，他能给他20万，还帮助他买房子。
0: 然而丁凤回家离婚后，汪伟却迟迟不肯离婚，还以各种理由回避自己离婚的事。从此以后，汪伟不但再也不提给钱买房子的事，而且还经常跟丁凤要钱。更令丁凤气愤的是，汪伟在外面又找了个比他更年轻、更漂亮的女人，两个人经

0: 常发生争吵，花心的汪伟一次次让丁凤经受着情感的折磨，也让丁凤一次次从希望到失望，又从失望走向了绝望。
1: 丁凤也，但是他转念一想，自己得不到东西，别人也别想得到，于是他就起了杀心。去年的年底，他买了两包老鼠药，但是就一直没下得了手。就在那个雨夜，两人在亲热以后，丁凤又提出要汪伟离婚，汪伟却漫不经心说我离什么婚呢。于是两人发生了争吵，在争吵以后，汪伟居然说什么，我就算离了婚，凭着我现在这样的身份，也不能找你这样的女人啊。丁凤气的是一夜未眠，而汪伟呢，居然是一个人呼呼大睡了。俗话说，爱之深，恨之切。丁凤由爱到恨，由恨膨胀到了罪恶。第二天清晨，汪伟还没有起床，丁凤就在方便面里放了老鼠药，然后泡好以后，假装热情地端给了汪伟。汪伟吃下以后，当场身亡。就在当天下午，曾经做过小刀手的丁凤，竟然残忍地分尸，然后又四处地抛尸。他自以为人不知鬼不觉，表面平静，内心恐惧的他以为事情过去近两个月了，应该没有事了。殊不知那条飞来的手臂，使得他最终还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最终构成故意杀人罪的丁凤被法院依法判处了死刑。这真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矛盾无处不在，我们解决矛盾的方式有很多种，但是使用残忍暴力的方式是最为愚蠢的。当一个人的一己私欲跨越了道德的底线，变得无限的膨胀，甚至变得丧心病狂以身试法的时候，也就是他必然走向灭亡的时候。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前几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户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中国铁路物流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可靠支撑。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加大电煤保供运。

输力度。前七个月，国家铁路发送煤炭12.16亿吨，其中电煤8.13亿吨。全路职工电厂存煤均保持较高水平。与粮食、化工等头部企业开展总对总合作，一起一策制定物流解决方案。前七个月，国家铁路粮食、化工、纺织品类运量同比分别增长7.4%、5.4%、21.4%。铁路物流产品日益完善，大力发展多式联运。一月至七月累计上线铁水联运一单制产品165个，订仓7.16万标箱，促进集装箱铁水联运量同比增长9.2%。着力培育铁工联运精品线路，铁工联运量完成2.94亿吨，同比增长80.9%。与供销总社开展战略合作，创新棉花集拼运输模式。一月至七月开行江棉外运班列96列，带动棉花运量同比增长157.3%。大力开行客车化快捷班列，较好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铁路物流服务提质升级，大力发展物流总包服务。一月至七月累计签订物流总包合同1523个，合同运量达12.36亿吨。积极推广铁路物流金融产品，累计落地客户1072家，融资总额120亿元。配齐配强中国铁路物流客服团队，打造95306智能客服，实现全国铁路物流客服贯通联动。中欧中亚班列持续稳定开行，一月至七月，中欧中亚班列开行21570列，同比增长10.3%。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2988列，同比增长17.6%；中亚班列开行8582列，同比增长0.7%。研发投用40英尺35吨通用汽车厢，助力中国乘用车出海和班列去程回程均衡运输。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洛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稳定开行，更好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铁路部门将加快推进铁路现代化物流体系建设，充分发挥中国多式联运发展联盟龙头企业作用，优化铁路物流产品供给，提升物流品质和效率，努力提供安全稳定、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高品质物流服务，更好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8月18号，雾10064试验动车组列车从青山站缓缓驶出，沿着新建宜昌至青山高速铁路驶向宜昌方向，进行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标志着宜兴高铁从联调联试阶段正式转入了运行试验阶段，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在试运前启动前，宜兴高铁历经50天联调联试，已圆满完成各项试验测试工作。通过动态精调加精调测量机制，以及多轮大机打磨及轨道导固，线路动态 TQI 平均值仅1.25，远优于运营标准，达到全路领先水平。试运期间，宜兴高铁将严格按照实际运营标准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试验等项目测试，模拟线路正常运营状态，全面验证运输组织、列车接发、开行密度、旅服设备状态及各系统匹配性，为线路正式开通运营提供科学依据。宜兴高铁全长108.38公里，设置时速350公里，起自宜昌东站，终至青山站，接入正渝高铁。全线通车运营后，青山至宜山列车运行时间由现在的2小时压缩至20分钟左右，宜昌至重庆列车运行时间有望缩短3小时左右，武汉到重庆有望压缩4小时左右。沿江高铁与正渝高铁将在新山站交汇互联，对于打通武汉西向快捷通道，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2: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1: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2: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0: 个人在火车站问站长，
1: 请问那特快列车开出了没？
0: 开出了。
1: 那普通列车呢？
0: 8:30就过站了。
1: 那货物列车呢？
0: 他们只有在午夜才通过这里。
1: 那你是说现在没有火车开过来？
0: 不错不错。你问的这么仔细，到底想上哪儿啊？
1: 我只是想跨过铁轨而已。

0: 一辆汽车把一只鸡给压死了，这个司机马上下车，问路边的孩子就说：“啊，小朋友，这只鸡是你们家的吗？”
1: 一切都很像，不过，我家的鸡可没这么扁。

0: 这天在街上，一要饭的正在向一阔太太乞讨。
1: 尊敬的太太，您就给我点吃的吧，我已经三天都没吃过一粒米了。
0: 听到这个乞丐的话，阔太太瞪大了眼睛说道：
2: 哦，先生，没看出来您可真了不起，我要是有您这样的毅力，那该多好啊。

0: 在一个邮局大厅之内呢，一位中年人看到一个老太太拿着明信片在四处张望着。过了一会儿呢，老太太走到他跟前，客气地说：
1: 哦，先生，请帮个忙，帮我在这明信片上写上地址好吗？
2: 当然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1: 哦，谢谢谢谢，我不愿意求人，不过你再给我写上一小段话行吗？
2: 那当然没问题了，那您要写什么呀？
1: 先生，我想写的是，字写得很草，请原谅。
2: 嗯。
3: 说有一天呢，在一家这个肯德基店里面啊，顾客们正点着自己喜欢的食物，说突然间呢，从门外冲进来一个老爷们，对着服务员大声喊：服务员，快快快，我着急，给我来一份强爆鸡米花。
4: 小丽五岁的儿子突然缠着他呀，说要去迪士尼。这小丽回答道：
5: 你再大点我才能带你去，明白吗？
6: 妈妈现在不能带我去啊。
5: 因为你得先学会英文，你得说英文，那人都说英文，明白了吗？
6: 妈妈，我向你保证，我到了迪士尼以后，我什么都不说还不行吗？

0: 有一天呢，有两个波兰人在街上相遇了。那一个手里拿着一袋东西，另一位呢就问他说：“
1: 老王，你的袋子里面装的是什么呀？”“
0: 是鸡。”“
1: 哦，那如果我猜中你，袋里面有多少只鸡，你能给我一只吗？”“
0: 啊，那如果你猜中的话，那我两只全都给你。”“
1: 那有五个。”
2: 有一个教授在一场演讲会当中演讲，当最后剩下30分钟的时候，这个教授说：“如果各位有疑问的话，可以写纸条交给我的助理，由我为各位解答。”于是就有几张的纸条传给了他美丽的助理，而教授也一一的做了解答。忽然间，助理发现一张纸条上写了3个字：“王八蛋。”他想拿给教授看，却害怕这个教授生气呀。这不拿的话，底下的听众可能会不高兴的，所以他只好硬着头皮拿给教授看。这个教授看了之后也愣了一下，不过很快的就笑着说：“在我多次的演讲当中，常有人问问题，但是忘了署名嘛，却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只署名却忘了问问题了。” Oh, my God.

0: 一天啊，这个妻子对丈夫抱怨说：“说你呢，说你呢，你也太窝囊了你，你整天在外边工作都赚不来钱，你看看咱们家还有什么了都。”
1: 咱家是什么都没有，但还是有一些电器呀。
0: 啊，对，虽然咱们家有电视机，那又有冰箱，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放到冰箱里啊，你知道吗你？
1: 亲爱的，你就是为了这个和我吵啊？哎呀，太简单了，为什么不把这电视机放到电冰箱里啊？那样什么不就都有了吗？
2: 话说，在一个民风朴实的小镇上啊，有这么一个特别古板的老太太，在她丈夫死后很久啊，她才平生以来第一次啊有幸到一家酒馆里去品尝了一杯啤酒。而她在喝了第一口啤酒之后啊，马上非常疑惑的抬头问这个服务员：“
3: 真是奇怪了，服务员，你们这里卖的啤酒的味儿，怎么跟我丈夫20多年来喝的药一模一样呢？”
0: 他吃过美味的佳肴，他进过漂亮的宫墓，他还善于招引人们对他的关注。那如果你愿意的话，他可以骑着大象兜风，他也可以在名人的膝头上坐一坐。
1: 那他是什么呢？
0: 怎么样，猜不出来了吧？
1: 嗯，
0: 苍蝇。

说有一个酒鬼啊，在媳妇儿面前发下毒誓，立下字据啊，决心永不喝酒。上面写着：“酒是迷魂药，酒是断肠散，酒是杀人刀，酒是夺命剑，酒之危害言之不尽，戒酒之心，苍天可见。”总之，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那就是：再给我来一瓶老白干啊！

0: 话说啊，我的老婆每次进动物园的时候都会对着笼子里的动物在流眼泪。
1: 哎呦，那还真是富有爱心啊。
0: 嗯，但是她只不过是不能容忍那么多的漂亮的毛皮毫无意义的待在笼子里。
2: 哈哈，

0: 话说这天啊，老师带着学生们参观室内的街景，走着走着，他们就看见街边的橱窗里啊，贴着最近评出的十大杰出总裁的彩照。老师想借此教育他的学生们，于是就指着这照片问道：“
1: 同学们，你往右看啊，现在橱窗里面啊有很多的照片，你们看到这样的一些杰出的人才、杰出的人士，你们知道他们身上有什么共同之处吗？”
0: 听到老师的问话，学生们齐声回答道：“
2: 他们都是秃子。”

0: 哎，对对对，很聪明。于是呢，他向他求婚了。这个母螃蟹就发现公螃蟹走起路来是直行的，哎，而不是像一般的螃蟹是横着爬的。
1: 嗯，它很有特点。
0: 嗯，他觉得这只公蟹有点怪，而且觉得还是很有特点的嘛，于是立即同意和他结婚了。不过第二天早晨一醒来的时候呢，这个母螃蟹就发现啊，他的新郎同其他的螃蟹并无区别，也是横着走的。于是呢，这个母螃蟹就生气地问道：
2: 这是怎么回事？你在结婚前你可不是这样走路的。
1: 哦，亲爱的，我可不能天天都喝那么多呀。

一个没有文化的老板对他的下属开会时说，这段时间资金周转非常的困难，每个人配一个鼠标，我想那可能是不大可能了，大家一定要勤俭节约，共同度过这个难关。现在就请财务部的人员多买些老鼠回来，哎，就是那一对一对那种，我们就可以大量的繁殖鼠标了。

0: 有一天呢，王太太在报纸上看到了有优良品种的警犬出售，于是便寄出支票购买。几天之后呢，发现送来的竟是又瘦又有病的杂种犬，那不禁生气地打电话去询问这个登广告的人。
1: 哎呀，你们这哪是警犬呀？一点都不像。
2: 哎，太太，你也没看出来是不是？坦白的跟你说啊，其实它是一只便衣的警犬，很善于伪装自己的身体呢。
3: 说很想约你到美丽的海边，看那夕阳西落，一起漫步沙滩，感受黄昏的宁静，看那点点浪花接触海的浪漫，再和你爬上最高的时候，然后一脚踢你下海。你就是大饼啊！
4: 你干啥呀？
0: 幼儿园里呢，有两个小男孩在吵架，这真是越吵越凶。这其中的一个小男孩就大声嚷嚷道：“
5: 我回去叫我爸爸打你爸爸的脑袋。”“
6: 嘿，他才打不到呢！”“我妈妈都说我爸爸根本就没有脑袋。”“
5: 啊？”
7: 有一天晚上，一个男的在漆黑的一条小巷子里被一个抢劫犯给拦住了。这抢劫犯要这男的把身上的钱全都交出来。这个男的哆哆嗦嗦地回答道：“
8: 老兄，我不是不给你钱，只不过是你晚来了一步。我今天确实刚发了薪水，可是我太太比你下手快多了。”
0: 小华是班级里最用功学习的一个学生，可是他认为他自己的英文很差，于是他想要补救，便每天呢都背很多的单词。有一天，小华的爷爷出了车祸，他便赶快到医院去。后来妈妈也来了，那妈妈就问：“
9: 小华，医生怎么说啊？”
0: 小华就答道：“
5: 医生，念 doctor。”

在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 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一至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19日，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5年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长3.1%。19日，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完成了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的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又取得了又一重大突破。19日，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当地时间18日中午，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运抵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埃尔多拉多国际机场。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通报5起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违法典型案例。交通运输部消息，15/5/17，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形成约6万公里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19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近日，涉拐卖王兴等人至境外电诈园区的跨境人口贩卖集团17名犯罪嫌疑人被提起公诉。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的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针对有韩国媒体报道中国足协工作人员曾受韩国足协不当招待，中国足协回应高度重视，已对相关情况展开调查。深圳加快物流无人车商业化落地，截止到2026年7月，全市在功能性无人车的1337台运营当中，覆盖道路里程1.3万公里。检察机关依法对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行长侯维栋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20日，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启动按图试运行，平陆运河顺利完成起石枢纽到青年枢纽实船试验，为9月如期通航提供有效的实测数据。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8月19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会商研究有关信访事项。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用力、用智化解信访矛盾，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在市信访局，苑方江逐项听取相关信访事项属市属地单位情况汇报，详细了解信访事项缘由，认真倾听群众诉求，深入剖析问题根源，充分论证政策的依据，与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和法律顾问共同研究解决方案，推动矛盾问题加快化解。苑方江强调，要通过化解信访矛盾规范工作，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透过个案梳理共性问题、制度短板、流程短欠，要有针对性的健全工作机制、规范工作流程，从制度层面减少同类问题重复发生，实现化解一件、治理一片，推动治理关口向前移，从源头上减少信访增量，以实实在在的信访工作成效筑牢基层治理根基。

8月19日，七夕城阙雨，原聚九峰山，金驴区青年人才联谊会活动在九峰山养心谷景区举行，单身青年人才齐聚一堂，共度浪漫七夕。活动现场布置的温馨浪漫，草坪上整齐搭建了多处帐篷，为青年们提供了舒适的交流空间。主办方还贴心地准备了水果、饮品、茶歇和精美奖品，让大家在轻松愉快的氛围当中相互交流。活动在热烈欢快的开幕式中拉开帷幕，主持人通过有趣的互动与引导，充分调动大家的参与热情。在破冰环节和趣味游戏当中，青年们放下拘谨，积极参与。抢板凳、气球、攻防战等互动游戏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大家在欢笑当中拉近了彼此距离。才艺展示环节，青年人才踊跃登台，各展才艺，收获阵阵掌声。为全面夯实汛期战备基础，锤炼队伍夜间快速响应、机动处置、全域攻坚实战能力，近日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以实战为导向，严密组织夜间防汛抗洪战备的拉动演练。随着紧急的集合哨声骤然响起，指战员迅速进入了战斗状态，快速集结完毕，全程动作规范，紧张有序，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和高效的响应速度高标准完成出动准备。此次夜间突击拉动演练全程紧贴防汛救灾实战的形式，并弃预设流程，严守实战标准，重点锤炼队伍夜间紧急投送、快速机动、全员集结的实战能力，全方位检验队伍战备响应速度和应急机动水平。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

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顾峰。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广大驾驶人在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辆灯光、制动系统，行驶途中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紧急制动和急打方向，以免发生侧滑、甩尾等意外。
1: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广大驾驶人，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亲朋好友之间要主动劝阻制止酒驾醉驾，不劝开车人喝酒，帮喝酒人叫代驾。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键的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我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面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0: 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0: 讲堂现在开讲。
1: 有一位贵妇人，平时对佣人十分苛刻，因此没有一个佣人能在她家干满一个月的。她对新来的 M 小姐，除了碟碗洗得干净表示满意以外，其他的没有一件是她称心的。于是 M 小姐只好辞去这项工作。 M 小姐向她道别不久，手里提着一块牛肉回来递给阔妇人的狗吃。这位贵妇人诧异地问，
2: 哦 M 小姐，你不为自己买点东西，怎么买了牛肉喂我们家的狗啊？
3: 哦太太，我必须感谢您的狗，是他每天把您家所有的盘子碟子舔得干干净净，他帮忙才让太太您满意的。

0: 一架飞机飞过一个精神病院。驾驶员突然狂笑不已。空中小姐很好奇地问，
1: 您为什么这样开心呢？
0: 驾驶员得意地说，
2: 他们知道我逃出来一定会气坏的。

0: 在驾驶学校里，一位太太正准备领取汽车驾驶执照。在考场上，主考官问她：
1: 哦，夫人，请您回答，马路中央的那条白线是表示什么呢？
2: 嗯，先生，那大概是为自行车准备的吧。
1: 那像 S 的指示牌是什么意思呢？
2: 这是说明这个地段有蛇。

0: 甲和乙是好朋友，有一天俩人聚在一起，乙见甲神情沮丧，就关切地询问。甲说，
1: 哎，昨天是我生日，我的女秘书请我去她家给我庆祝生日。
2: 嗯，那不是很好吗？
1: 哎，到了她家，她让我在客厅先等一会儿，五分钟后进卧室找她，说要给我一个惊喜。
2: 那不是更好吗？生日交上桃花运了。
1: 呵呵，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可五分钟后我走进卧室，发现我的女秘书和她的职员都在里面捧着生日蛋糕等着我呢。
2: 哟，这也不错呀，你的职员呐都很爱戴你，你应该高兴才是啊。
3: 可当时我是脱光了衣服之后才进去的。

0: 有个哲学家到乡下去，迷路了，
1: 找了几个小时，天快黑了，
0: 才在一片荒地上碰到了三个打草的老头。哲学家向那个老人喊：“
2: 哎，这条路是去哪儿的？”

0: 什么？我从未见过这鹿去哪儿，它一直就待在这儿吧？
1: 到城里最近的路有多远呢？
0: 不知道，不知道，没量过。
2: 哲学家极为恼火。
1: 你是个前所未有的大傻瓜。
0: 对，对。
2: 老人这时停住手，抬起头来。
0: 我是个大傻瓜，但我从来也没有迷过路啊。

有一天夜里，一个小偷爬进了巴尔扎克的房间，在柜桌前摸索着，巴尔扎克被响声惊醒了，见是小偷，就平静地笑着说：“啊，亲爱的，别找了，我白天都找不到钱，现在黑乎乎的，你就更找不到钱了。”

0: 心理医生问患者：
1: 你是否听到一些讲话声，但却不知道谁在讲话，也不知道声音从哪里传来？
2: 是的。
1: 什么时候发生的这种情形？
2: 在我接电话的时候。

0: 有一对老两口背一坛子酒去集市上卖，老两口都很喜欢喝酒，所以事先定好了，他们谁也不许白喝或赊账喝坛子里的酒。翻过一道岭，老头放下背夹子歇息，一歇息啊，他就禁不住啊想喝酒。他摸摸兜，兜里有一枚硬币，他想这回有酒喝了，就对老太太说：“
1: 只要拿钱就可以喝这酒吧？”“
2: 只要给钱就行啊。”
0: 老头把那枚硬币递给了老婆，拿出一只小瓢，舀了两瓢喝起来。老太太在一旁看见了，也来了酒瘾，就向老头说：“
2: 喂，我拿钱也可以喝吧？”“
1: 当然了，只要拿钱就行。”
0: 老太太把刚才从老头那儿得到的硬币递给了老头，也从怀里掏出一只小瓢喝了两瓢。老婆刚放下小瓢，老头又把那枚硬币递给了老婆说：“
1: 我再喝两瓢。”
0: 就这样，老两口还没走到集市上，就在半道把一坛子酒全喝了。

0: 某座公寓的一扇窗户上写着
1: 转让小号，
0: 而隔壁一家的窗户上也写着
2: 哦，感谢上帝。

0: 猫恶狠狠地准备一扑，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鼠妈妈叫了一声，猫一愣，猫母子趁机溜回了洞。惊魂未定的鼠妈妈语重心长地告诉鼠儿子：“
1: 儿子，现在你知道学外语的重要性了吧？”

0: 太太愁眉不展地对丈夫说：
1: 哎，那个聊不完先生一来就非聊到晚上12点不可，真讨厌。
2: 老婆老婆，我有个办法，叫他早点回去。
0: 夫妻正在商量的时候，聊不完先生来了。
2: 昨天晚上我家附近出现了强盗，有两个人被抢去身上的金钱，连锁穿的衣服也被剥个精光啊。
0: 聊不完先生听到这儿赶快说：
3: 哎呦，我得赶快回去了。
0: 夫妻计谋得逞，欣喜若狂，正在手舞足蹈的时候，聊不完先生又神气十足的来了。
3: 哎，我怕衣服被剥，所以只穿一件破内衣和裤子来，今晚好好聊到天亮。

0: 妻子打开丈夫送给她的结婚纪念礼物，发现竟是一本字典，很不高兴。
1: 你干嘛非得送我一本字典呢？
2: 哎呀，你要知道哈，我是一个非常讲究实际的人。
1: 你要是真的讲求实际，就不会瞎花钱给我买一件我根本用不着的东西了。
2: 嗯呢，去年结婚纪念日，我给你买了一台你所需要的洗衣机，你说你太高兴了，简直找不到适合的字眼来表达你的谢意，所以今年你所需要的，嘿，就是这本字典了。

0: 张师傅又在向朋友传授他训狗的经验。
1: 我一直在训练我的狗，让它在想吃东西的时候先叫三声。
2: 哎呀，张师傅，那你太厉害了。那他现在怎么样了？
1: 现在我不叫三声，他就不吃东西。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0: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1: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它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0: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回乡曲送给大家一首来自任贤齐、阿牛和光良合作的老歌《浪花一朵朵》。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
1: 但
0: 不管他是温柔的，还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3: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4: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3: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5: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4: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3: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4: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6: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7: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6: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6: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7: 聆听我的声音，
6: 精彩你的生活。
7: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 985，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这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和大家来继续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这段开心快乐的好时光。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以下的节目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西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取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一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朋友们，夏季的旅行选择实在太多，如果说有一个地方能让人放松下来，那一定是黑龙江。这里有着广袤的森林，有一望无际的草原，有神秘浪漫的火山，还有让人意想不到的惊喜。黑龙江是一个来了就会爱上的地方。

位于祖国最北方的黑龙江，如同一张铺陈在版图尽头的绝美画卷。这里不只有山有水有树林，更有云海有流霞，有浪漫或震撼的人文景观。大森林、大湿地、大湖泊、大草原、大界江，都是组成这幅画卷的自然之笔触。这里有着景微小兴安岭的岭都伊春，在汤汶和林海奇石风景区内，石林山林交错辉映，奇险秀丽。在天然氧吧五营国家森林公园里，绿意微如繁茂，松木挺拔高耸。在风光奇秀的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当中，你会看到飞瀑激流，山峻水秀，一步一景，美不胜收。朋友们，这里有着清风吹过就千里翻涌万里香的农业风光，壮观震撼的稻田画，静谧安然的小村庄，把岁月静好写在大地上。朋友们，游在黑龙江，你会觉得这里连天都比别的地方更深邃碧蓝。天穹下是连绵的山脉与茫茫林海，那种辽远开阔，仿佛所有的郁结都变得不再是困扰。

吃住行游购娱，一次旅行无非是由这些部分组成，美食当然是旅程中的重中之重。黑龙江作为美食的绿洲，以论盆上的菜量和怎么吃都不踩雷的味道，在美食赛道上疯狂上分。

0: 如果你喜欢安静的品味食物，有百年老街上环境优雅复古、味道经典正宗的俄式西餐，伴随着轻柔的古典乐，享用一场异域风情的盛宴。
1: 啊啦喝啦喝哩啦嘞呀，喝哩啦你喝哩啦。
0: 如果你喜欢人间烟火气的，有齐齐哈尔街头巷尾的各色烤肉，在屋外摆上小桌，滋滋啦啦油花迸溅的声音融进酒杯，碰撞声与谈笑声中汇成了一曲欢乐的赞歌。

0: 有冷水养出的鲜美江鱼制作的鱼宴，尽享人间至鲜味道。喜欢浓郁香醇的有万物皆可炖的铁锅炖，一口大铁锅，一座柴火灶，把香味儿炖出花来。
1: 柴火里人儿香。
0: 朋友们，来到我们的黑龙江，还有着天然健康的矿泉美食，爽口清爽又开胃的鸡西大冷面，炫乎喷香的肇东小饼，鲜嫩的鹤岗小串儿。黑龙江的美食多得吃不完，根本吃不完，这怎么能让人不爱上呢？

0: 在黑龙江挑选伴手礼是一个艰难的大工程，因为可选择的太多，割舍不了的太多。莹润香甜的五常米，醇香圆滚的大豆，酸甜多汁的野生蓝莓，朵大肉厚又 Q 弹的黑木耳，肥沃的黑土地和丰富的水文资源，让龙江好物成为了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游人背包里最特别的礼物。
1: 生来有作为，哪怕前面有座山，绝不后退。它就这么美，美在质朴，美在天然，美与你相随。
0: 来到黑龙江，怎么能错过味道绝绝子的山珍？黑龙江的黑木耳主打一个口感滑润，品质优良。伊春黑木耳、上智黑木耳、呼玛黑木耳、海陵黑木耳、木林黑木耳、东宁黑木耳都是绝佳的选择。如果更喜欢体验收获的过程，那就动手去采摘一筐酸甜可口的野生蓝莓吧。在山林里亲自动手摘下一颗颗力大饱满的浆果，在体验采摘乐趣的同时，也实现了蓝莓的自由。

来到我们的黑龙江，还有吃了就停不下来的咸香开胃的红肠，色泽晶莹，醇厚甘甜，不腻人的蜂蜜。作为名菜小鸡炖蘑菇里的主角之一，香浓味美，口口鲜的榛蘑像脸盆那么大，用料丰富扎实，可口的大列巴，每一样的心动，龙江好物的灵魂，就是让人吃过就爱上。

朋友们，爱上黑龙江有很多原因，不管是美景、美食还是好物，不管是历史、人文还是风俗。

它们都是黑龙江的样子。亲爱的朋友们，来黑龙江吧，只需要一次旅行，你也会爱上这个地方。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领取风光。携程数据显示，2026年6月以来，伊春在线旅游消费

费金额环比增长330%，平台的搜索热度环比增长301%。更值得注意的是，森林康养旅居相关的词条热度，伊春位列全国城市第一。伊春凭什么热度这么高？22度的森林是伊春最大的底气。作为亚洲规模最大的原始红松林集聚地，伊春拥有着名副其实的天然森林浴场，83.8%的森林覆盖率，全域负氧离子平均每立方厘米达到4000到6000个，夏季的峰值可达8000个以上，远超世界卫生组织划定的清新空气标准。来到伊春，每一次深呼吸都像给肺做了一次 SPA。 更难得的是温度，盛夏时节伊春的平均气温保持在22度左右，天然凉爽，宛如一座巨大的森林空调。

说到我们的宜春生态，这只是基础，真正让人留下来的是生态之上长出的体验。汤王河临海奇石景区是国家5A 级旅游景区，以罕见的花岗岩石林与原始森林共生地貌为核心特点。平缓的木栈道串联起一线天、弥勒顶、氧吧长廊，一边走一边看，还能偶遇花栗鼠。这种轻徒步的节奏恰好适配家庭出游和中老年康养。在武营红松林海景区打卡复古的少奇号森林小火车，慢悠悠地漫步在红松林海间，松树倒映在天字湖上，耳边是鸟鸣和风声，时间在这里变慢了。在山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达96%以上，顺着百顷溪一路走，巨大的林木在头顶交织，脚下是潺潺的流水，空气里带着甜润的草木气息。这里是被本地人私藏的世外桃源。

在金山鹿苑内，几百头马鹿和梅花鹿在山间草坪上自由漫步，游客可以近距离地投喂温顺的小鹿，在溪水潺潺的治愈氛围中拍照打卡。周边山野民宿错落分布，晨起聆听林间鸟鸣，午后沐浴山野清风，远离城市的喧嚣浮躁。九峰山养心谷是短途散心、亲子康养的优选之地。景区内林海苍翠，风光清新治愈，林间栈道蜿蜒曲折，网红天空之境景致出圈。随手定格森系唯美画面，园区配套的景致的山间民宿与原生态的养生膳食，你可以来到这里，在林间漫步，山谷静坐，悠然闲游，旅居的节奏是松弛而舒缓的，非常适合短途休闲度假。来到我们的宜春，在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当中，你会感受到峡谷森林、瀑布深潭融为一体，森林覆盖率高达98%，穿行期间清幽凉意从峡谷深处涌来，这是避暑康养的好去处。在宜春主打一个舒服，不用赶时间，不用排长队，不用在烈日下暴走，你只需要慢慢走，慢慢看，慢慢的呼吸。

从看风景到住下来，新业态才是真功夫。宜春今年的变化在于新业态多了，能让人住下来的东西多了。第一个变化是从看到玩，铁力鹿野仙踪园区今年开园，一上来就不走寻常路，不是让你站在围栏外看小鹿，而是全域的沉浸互动。进了园区，你就不再是游客了，是故事里的人，与 NPC 对话、做任务，体验森林的泡泡奇遇，和小鹿亲密互动，文创集市挑伴手礼，稻田咖啡馆边喝边看风景，坐上小火车观光。从一个景点变成了一个能玩一整天的地方，有吃有喝，有玩有逛，大人小孩都能找到乐子。

第二个变化是从单一到融合。大青山县朗香花海今年种植规模再上新台阶，十多种观赏花卉，70多万株，种植面积达到130多亩。新增的奇幻城堡、旋转木马等户外的游乐设施，兼顾亲子家庭、青少年和成年游客，构建起赏花加游乐加康养的产业融合新格局。游客来了，不只是看花，可以畅玩游乐项目，可以漫步林间花海步道，可以呼吸清新的森林空气，观繁花，享清凉，润神心，一趟旅行，三种体验。

0: 第三个变化是从住一晚到住下来。最近开始营业的水雨间 OM 营地实现了苗木景观加露营体验加森林民宿的深度融合。园区巧妙地利用苗木林地的自然优势，改造升级游步道、景观花坛、文化广场，打造总长450米的景观水系，搭配着湖心小岛连片的金莲花海，苗圃变花园，林地变景区，闲置场地变康养圣地。六座冰火元素的木屋民宿，原木基里，造型别致，还有霍比特羊驼主题小屋、汽车露营片区、标准化的游客服务中心、户外演艺舞台，配上高清的 LED 大屏、旅居房车，自驾的、带娃的、想安静的，各取所需，慢节奏、轻休闲、高质感，这才是旅居该有的样子。
1: 生平淡生活，那些没说出口。
0: 伊春的旅游产品正在从观光走向旅居，过去游客来伊春是来看森林，而现在来伊春是住进森林里。

铁即将开通，伊春的火热才刚开始。哈伊高铁正在连桥连市即将开通，作为我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它起自哈尔滨，串联绥化、铁力，抵达零度伊春，全线设计时速250公里。通车之后，哈尔滨到伊春的7小时车程将缩短至2小时左右。早上在哈尔滨喝完豆浆，中午就能够到达伊春来吃铁锅炖，周五下班坐高铁，周末就能在30里度个假。伊春不再是远方，而是周末就能去的地方。旅游需求在变，业态在变，交通格局在变，伊春恰好踩中了这3个变化的交汇点。

旅行的意义，一半是山川湖海，一半是舌尖美味。伊春美食的好在于地道，都是小兴安岭长出来的，黑龙江里游出来的，本地人一辈辈传下来的味道。最具代表的是嘉荫的江鱼宴，黑龙江的冷水鱼，三花五螺十八子，江水炖江鱼，原汁原味儿。更有特色的是桦树汁炖江鱼，用桦树的清甜调出鱼的鲜美，一口下去是芥姜的味道，再配上蕨菜、刺嫩芽等山野食蔬，山的味道和水的味道在一桌菜里齐了。

宝宇雪猪火锅也值得一试。雪猪生长在林间里，肉质肥而不腻，瘦而不柴，雪花纹理清晰，用骨汤炖煮，咸香四溢。夏天吃火锅听着奇怪，但在22度的伊春，围着暖锅吃猪肉反而别有一番滋味。如果想养生，九峰山养心谷的百合宴、功能宴、森林宴是不错的选择，还有林下深饮、蓝莓汁等养生饮品，吃的同时兼顾养生，这和伊春康养的定位倒是一脉相承。晚上想逛吃，有两个地方必去，一个是汤旺欢乐巷，省级的旅游休闲街区，这里集美食文创演绎于一体，打造沉浸式的森林夜经济体验，白天看森林，晚上逛巷子，一天的行程满满当当。另一个就是林都美食街，东北菜、铁锅炖、烤肉，各种风味汇聚一堂，要想感受本地烟火气，来这儿就对了。除了这些现做的美食，伊春还盛产蓝莓、山参、林下菌菇、桦树枝等原生态山珍，以天然食材为基底，搭配专属的康养药膳，践行药食同源的养生理念。在伊春，吃不只是满足口腹之欲，也是疗愈的一部分。

春的火不是偶然，它的火是厚积薄发的结果。几十年的生态保护打底，新业态的持续发力，再加上高铁开通的历史机遇，三者叠加，才有了今天的热度。

春的火不是偶然，更深层的原因是宜春恰好回应了这个时代最普遍的一种需求，逃离，逃离高温，逃离拥挤，逃离快节奏，逃离心系过载，逃离日复一日的疲惫。人们去宜春不只是为了凉快，更是为了找到一个地方让身体歇一歇，让心静一静。清凉的山水风光是宜春与生俱来的自然底色，得天独厚的森林康养资源是郢都破圈走红的核心底气。朋友们，这个夏天不妨奔赴郢都宜春，

进森林里的家，在绿意清风的当中卸下疲惫，疗愈身心，邂逅专属于山野的慢时光。朋友们，在这个夏天，欢迎你来到森林里的家。

0: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1: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2: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3: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万绿丛中，山水时间，溪流叮咚，静谧幽深，令您流连忘返。请收听景区推介。

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的伊春，带您感受一次深度之旅。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一同的去到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五营汽车营地，去开启一场喜肺又舒心的森林之旅吧。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位于伊春市枫林县五营镇，1993年被原国家林业部批准为国家级森林公园，2001年被国家林业局评为全国文明森林公园，在2002年的时候被国家旅游局评为4A级旅游景区，这是我市进入4A级最早的景区，占地面积14141公顷，是亚洲最大的红松原始森林集散地，是黑龙江20大必到必游景区之一。来到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不可错过的体验有登观涛塔、览林海全景、登顶远眺连绵起伏的松涛如绿色的海浪般奔涌至天际，壮阔的景象令人屏息。天赐湖畔静享高林空灵的时刻，穿过林间步道、高山湖泊，天赐湖与如翡翠般的镶嵌在森林当中，湖面倒映着蓝天与松影，静坐湖畔仿佛时间都停止了流动。在森林浴场上一同的吸氧，空气凉丝丝的，深呼吸能闻到松枝的香味，城市的肺直接被净化。来到五营红松林海景区，可以有这样的一条路线供您去选择，被称为神仙路线。售票处买摆渡车，车票8分钟至景区正门，入门左拐走小路，5分钟后遇见少奇号蒸汽火车，拍照2分钟搞定。沿木栈道爬将军岭，15分钟缓坡，老人小孩无压力。之后到园中园坐观光车直奔森林浴场，上车前和司机说好目的地，从森林浴场往回走，重点玩响水溪，累了就在园中园坐车返回正门，全程不走回头路。朋友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伊春五营国家森林公园，它的位置在黑龙江省伊春市枫林县，营业时间早8点到晚10点。

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下一个地方是距离红松林海仅10分钟车程的五营汽车营地，这里是自驾游的终极休憩站。这座森林风的度假区巧妙地将现代设施融入原始森林当中。五营汽车营地是黑龙江省第一个大型汽车旅游休闲度假综合服务区，2019年第二届黑龙江旅发大会重要观摩项目之一，伊春北部森林风景观光廊道的时尚驿站。营地提供多样化的住宿选择，满足不同游客的期待。营区有综合服务区、房车停靠和临时休闲区、帐篷酒店、汽车营区、木屋别墅区、太空舱住宿区、儿童室内外游乐区、老龄区、生产生活文化展示区等组成，并配套加油站、WiFi、水电桩、停车场、清水广场、沙滩游乐场、人工湖等设施，共有床位172张，可以同时接纳306人入住。无论是躺在太空舱看星星，还是坐在木屋前听松涛，这里的每一刻都值得被收藏。带上家人朋友来感受东北的热情与自然的馈赠吧。中国伊春五营汽车营地在黑龙江省伊春市丰明县五营镇222国道五营春酒业东南500米。在这里全天营业，免费入园。五营汽车营地有太空舱、木屋等房型任您挑选。来到我们的东北，可以开启你的味蕾盛宴。来到东北，怎能错过地道的东北野味呢？五营汽车营地的美食绝对会让你大饱口福，这里的食材都是当地新鲜获取，原汁原味，让你品尝到最纯正的东北味道。朋友们，在这个夏天，何不暂别空调房，投入22度的森林怀抱，在红松林海中深呼吸，在汽车营地的木屋里枕心入眠，让五营的绿意治愈你所有的疲惫。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跟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行。湖州真的是一座被严重低估的宝藏城市。如果你想看江南最地道的古镇，来湖州就对了。江南古镇的灵动温婉真的很吸引人，湖州就被这些岁月镌刻的古镇藏着最江南的风情，可以满足大家对江南水乡的所有幻想。如果你工作累了，那就到这里小住几天，走进了惬意安静的古镇中。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来推荐湖州值得一去的六个宝藏古镇，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里藏着江南最美的风景。

南浔古镇，江南六大古镇之一，也是超低调的存在。走进了这座江南最美古镇，邂逅流水人家，青砖黛瓦，碧水绿树，如诗如画的美景在眼前徐徐展开，不愧是江南水乡的白月光，到湖州游玩的必打卡之地。撑着摇橹船缓缓游玩，耳边是船桨划水的声音，处处都弥漫着江南水乡的独特韵味。不到南浔怎知江南。

新市古镇，这是一座比较低调的千年古镇，曾是京杭大运河的重要码头之一，素有着千年小上海、江南百老汇的美誉。古镇上保留着众多故居和史馆，其中钟兆林故居、运河书局，还有古朴沧桑的石桥，这都是必打卡的景点。走在安静又舒服的古镇里，整个人都轻松了。双林古镇是藏在湖州的江南水乡秘境，冷门又好玩，最主要的是游人不多。古镇环境清幽宁静，架在河上的三座石桥记录着古镇沧桑的历史，白墙黛瓦的民居倒映在水中，如诗如画的古镇风光真的很治愈。漫步其中，感受着原汁原味的江南古镇风情，烟火气息浓郁，每个角落都藏着意外的惊喜。

底岗古镇，一座活着的千年古镇，古街、石桥、老屋，古镇里的一切都保留着原始的模样。这里没有商业化的喧嚣，安静祥和的氛围真的太适合放松身心了。沿着河边随处

灵湖古镇是中国淡水渔都，也是历史文化名镇，游人超少。这座静谧古镇真的十分低调，处处都充满着江南水乡的韵味。走进了灵湖古镇，感受小镇里独有的宁静，放慢生活的节奏，让时光在这里驻足，沉浸在江南水乡的诗意之中。

太湖古镇，临水而建的一处人造古镇。虽然古镇是新建的，但古色古香的街道唯美梦幻，仿佛让人穿越回古代。而且古镇超适合野游，灯光璀璨的万佛塔是古镇的标志性建筑，古镇晚上还有打铁花、烟花等表演，真的很好看。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向大家来介绍的是湖州最值得去的六大古镇，这里藏着江南最美的风情。朋友们，想要逃离都市，去除班味儿，到这里静谧古镇中小住几日吧，品人间烟火，赏江南风情，让你去了一次还想再去。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立。

0: 月之仙，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幸会
5: 幸会，
4: 多多指教。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4: 是可不可以。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
8: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9: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

0: 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事业单位招考，笔试第一名竟然被第二名试图拿钱劝退，从中地化的还是招考单位的副校长。连日来呢，广东省雷州市的一起公然践踏考试公平的事件引发了舆论的热议。8月7日下午，当地发布情况通报，经查呢，涉事单位一教师为帮助其亲属获取竞争优势，请托副校长高某利用劝退笔试来赢取资格的审查环节。那么高某呢，也是在利用职务之便来泄露了考生的个人信息，通过微信联系该考生，以利益许诺劝退其放弃后续的考试。从舆论发酵到学子落地，前后不过几天，当地呢迅速的查实，处置效率值得肯定。但是眼下的这种快，对比此前的数月的慢，不仅呢让人觉得遗憾。那么媒体报道说，第一名考生呢，早在5月下旬就两次进行了投诉举报，直到8月3日，第二名考生仍然被列入了拟聘公务人员的公示名单。那么相关的话题呢，就此呢开始广受关注。为何这么慢？通报对此呢并没有遮丑，而是直言教育局在处理考生投诉的过程当中存在着慢作为、不作为的问题。公开招考关乎社会的公平，绝不能开任何人的人情暗门。近年来，事业单位招录方面的制度建设也不断的完善，为的就是筑牢公平公正的底线。从规范化处置报考门槛，到从严依规组织考试及资格复核，再到常态化的督查考风考纪，用分数说话，靠能力竞争，已经是不可撼动的原则。客观而言，雷州市的此次事件属于个案，不能以此来否定各地的努力，但它呢，依旧是一记警钟。规则关键在于不折不扣地抓落实，招聘全流程管理的任何一环都不容有人伸黑手。考务人员出于工作掌握一定的权限，更要懂得规则、知敬畏、明边界。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于2024年8月就印发过关于进一步做好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防范事业单位招聘的近亲繁殖的乱象，强调应聘人员与招考单位的工作人员有亲属关系的，应要求在报名时主动报告。此事当中，涉事单位的亲属回避机制显然没有落到实处，对内部职工的纪律警示教育也严重的缺位，资格复审工作失守，发生违规的行为，这才让人情请托有了可乘之机。眼下呢，各相关责任人均已受到的处理，当地的教育局涉事单位共6人被予相应的党纪政务处分和组织处理。切除病灶要雷厉风行，整治生态要久久为功。无论是一次事业单位招考中的熟人通关，还是直管部门办理诉求时的拖慢懒，都是工作作风问题的表征，也为监督机制敲响警钟。当地呢有必要展开整改，特别是顺藤摸瓜排查每一个环节，包括复盘工单流转、限时答复等流程，查清楚举报的流程卡在哪里，因何停滞，深入的整治办事拖沓、消极应付等工作弊端，举一反三，彻底的疏通群众诉求，反馈闭环。

0: 团的梗阻。公开透明、公平公正是所有招考公信力的基石，这块基石承载着普通人相信努力就有回报的底气。雷州这起事件值得各地引以为戒，人事招录呢，必须的将公平二字贯穿于全流程管理，堵死攀关系、讲人情的漏洞，守护每一个向上进取的梦想。
1: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2: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3: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4: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1: 幸会幸会幸会，
12: 多多指教。
1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3: 可不可说。
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4: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5: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党课开讲了。一滴滴水对准一块石头，目标一致，矢志不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滴下去，这才造就出了滴水穿石的神奇。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摘录滴水穿石的启示等文，阐明了抓落实贵在持之以恒的深刻道理。抓落实就是要有愚公移山的志气，滴水穿石的毅力，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积跬步以至千里，如此方能书写无愧于时代与人民的答卷。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干事创业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谈及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指出我们要实现14亿人共同富裕，必须脚踏实地，久久为功，谈及全面深化改革，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攻坚难度大、影响面广、同老百姓关系密切的改革任务，谈及做好城市工作，要求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谈及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指出松一高退千寻，要保持战略定力，制定更具体更有操作性的举措等等。任何事物的发展都要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很多工作短时间内难有成效，这意味着干事创业绝不能仅凭一朝一夕的冲锋，一时一阵的热情，必须认清任务本身的复杂性、艰巨性和事物发展的阶段性、规律性，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一张蓝图绘到底。坚持持之以恒抓落实是做好基层工作的重要方法。山西右玉20多任县委书记接力植树造林，创造了不毛之地变绿洲的绿色奇迹。浙江20多年来坚持不懈推进千万工程，造就了万千美丽乡村，福泽万千的农民群众。宁夏西海固几代人接续的引水搬迁，培育产业数十年，攻坚告别了绝对的贫困，走向了共富之路。事实证明，一张好的蓝图，只要是科学的、切合实际的、符合人民愿望的，就要一茬一茬接着干，干出来的都是实际，广大干部群众都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基层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无论是产业发展、生态环保，还是乡村治理、民生保障，都关乎长远，牵动民心。发展产业需要立足当地优势，持续培育，改善民生需要掌握群众需求，逐步解决。生态环保需要把握关键环节，压茬推进，唯有咬定青山不放松，持之以恒抓落实，方能啃下硬骨头，干出实在事，真正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持之以恒抓落实，要增强狠抓落实的本领，看准了就要一抓到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牢记一个道理，正贵有恒，为官一方，为政一时，当然要大胆开展工作，锐意进取，同时呢也要保持工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一项政策落地见效，离不开一以贯之的执行。如果热衷于拍脑袋决策，想一出是一出，缺少长远的规划，导致政策翻烧饼，或者新官上任三把火，新官不理旧账，频繁的换赛道，就什么事都做不成，最终呢会损害群众的信任。持之以恒抓落实，要涵养工程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工程
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不能心浮气躁，也不能等靠要，要踏实努力，久久为功，看准了就坚定不移地抓落实，是党员干部应有的责任和担当。无论心浮气躁还是等靠要，根本上都是政绩观出现了偏差，唯有想清楚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样来树政绩，方能在思想上正本清源，真正的沉下心来敲钉子抓落实。要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抓起，一步一个脚印向前推进。

0: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到，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1: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2: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余杭，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3: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4: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5: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一至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19日，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5年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3.1%。19日，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完成了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的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又取得了又一重大突破。19日，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当地时间18日中午，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运抵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埃尔多拉多国际机场。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通报5起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违法典型案例。交通运输部消息，15、5、17，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形成约6万公里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19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近日，涉拐卖王兴等人至境外电诈。

园区的跨境人口贩卖集团17名犯罪嫌疑人被提起公诉。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的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针对有韩国媒体报道中国足协工作人员曾受韩国足协不当招待，中国足协回应高度重视，已对相关情况展开调查。深圳加快物流无人车商业化落地，截止到2026年7月，全市在功能性无人车的1337台运营当中，覆盖道路里程1.3万公里。检察机关依法对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行长侯维栋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20日，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启动按图试运行，平路运河顺利完成起石枢纽到青年枢纽实船试验，为9月如期通航提供有效的实测数据。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8月19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会商研究有关信访事项。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用力、用智化解信访矛盾，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在市信访局，苑方江逐项听取相关信访事项属市属地单位情况汇报，详细了解信访事项缘由，认真倾听群众诉求，深入剖析问题根源，充分论证政策的依据，与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和法律顾问共同研究解决方案，推动矛盾问题加快化解。苑方江强调，要通过化解信访矛盾规范工作，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透过个案梳理共性问题、制度短板、流程短欠，要有针对性的健全工作机制、规范工作流程，从制度层面减少同类问题重复发生，实现化解一件、治理一片，推动治理关口向前移，从源头上减少信访增量，以实实在在的信访工作成效筑牢基层治理根基。

8月19日，七夕城阙雨，圆聚九峰山。金陵区青年人才联谊会活动在九峰山养心谷景区举行，单身青年人才齐聚一堂，共度浪漫七夕。活动现场布置的温馨浪漫，草坪上整齐搭建了多处帐篷，为青年们提供了舒适的交流空间。主办方还贴心地准备了水果、饮品、茶歇和精美奖品，让大家在轻松愉快的氛围当中相互交流。活动在热烈欢快的开幕式中拉开帷幕，主持人通过有趣的互动与引导，充分调动大家的参与热情。在破冰环节和趣味游戏当中，青年们放下拘谨，积极参与。抢板凳、气球、攻防战等互动游戏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大家在欢笑当中拉近了彼此距离。才艺展示环节，青年人才踊跃登台，各展才艺，收获阵阵掌声。为全面夯实汛期战备基础，锤炼队伍夜间快速响应、机动处置、全域攻坚实战能力，近日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以实战为导向，严密组织夜间防汛抗洪战备的拉动演练。随着紧急的集合哨声骤然响起，指战员迅速进入了战斗状态，快速集结完毕，全程动作规范、紧张有序，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和高效的响应速度、高标准完成出动准备。此次夜间突击拉动演练全程紧贴防汛救灾实战的形式，摒弃预设流程，严守实战标准，重点锤炼队伍夜间紧急投送、快速机动、全员集结的实战能力，全方位检验队伍战备响应速度和应急机动水平。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
9: 幸会，
8: 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8: 可不是老说。
1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

0: 远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5: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2: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5: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2: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0: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
1: 宋代晏殊《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晏殊，字同书，北宋著名文学家、政治家，生于宋太宗淳化二年，14岁以神童入仕，赐同进士出身，命为秘书省正字，官至右谏议大夫、集贤殿学士、同平章事兼书秘史、礼部刑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知永兴军、兵部尚书。1055年病逝于京中，封临淄公，谥号元宪，世称晏元宪。晏殊以词著于文坛，尤善小令，风格含蓄婉丽，与其子晏几道被称为大晏和小晏，又与欧阳修并称晏欧。今天我们要赏析的这首词作是晏殊词中最为脍炙人口的篇章，全词抒发了道西残春之情，表达了时光易逝难以追挽的伤感。那么首先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这首《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近独徘徊。首先，这首词的题目《浣溪沙》是唐玄宗时的教坊取名，后用于词调。第一句“一曲新词酒一杯”，此句化用白居易的《长安道》的诗意：“花枝缺入青楼开，燕歌一曲酒一杯。”这里的“一曲”就是一首的意思。因为词是配合音乐唱的，

故称曲。新词就是刚填好的词，一指新歌，酒一杯一杯曲。这句的意思是填曲新词，品尝一杯美酒。去年天气旧亭台，是说天气、亭台都和去年一样。这句呢是化用了五代正古的和知己秋日伤怀时，流水歌声共不回，去年天气旧池台。燕词亭台一本作池台，去年天气跟去年此日相同的天气，旧亭台曾经到过的或熟悉的亭台楼阁。这一句翻译过来就是时令气候亭台池榭依旧。夕阳西下几时回，这里的夕阳是指落日，西下就是向西方地平线落下，几时回是什么时候回来。这句的意思是西下的夕阳几时才能回转呢？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里的无可奈何是说不得已没有办法，似曾相识是说好像曾经认识，形容见过的事物再度出现，后用作成语，即出自晏殊此句。燕归来是指燕子从南方飞回来，燕归来春中场景在有意无意之间。这两句的意思是无可奈何中百花在残落，似曾相识的春燕又归来。小园相近独徘徊，小园相近是指花草芳香的小径，或指落花散香的小径，因落花满径幽香四溢，故云相近。相近呢也就是带着幽香的园中小径了。这里的独是用于谓语之前，也就是副词，表示独自的意思。徘徊呢是来回走，这一句翻译过来就是独自在花香小径里徘徊。整个这首词如果用白话文我们翻译过来就是填词新曲，品尝一杯美酒，时令气候亭台池榭依旧，西下的夕阳几时才能回转，无可奈何中百花在残落，似曾相识的春燕又归来，独自在花香小径里徘徊。我们知道这首词是表达了时光易逝难以追晚的伤感。起句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写对酒听歌的陷阱，从复叠错综的句式轻快流利的语调中可以体味出词人面对陷阱时开始是怀着轻松喜悦的感情，带着潇洒安闲的意态的，似乎主人公十分醉心于宴饮酣咏之乐。的确，作为安享尊荣而又崇文尚雅的太平宰相，以歌又酒是作者习于问津也乐于问津的余情潜心方式之一，但边听边饮，这陷阱却又不期而然地触发对去年所历经类似境界的追忆，也是和今年一样的暮春天气，面对的也是和眼前一样的亭台楼阁，一样的清歌美酒，然而似乎一切依旧的表象下，又分明感觉到有的东西已经起了难以逆转的变化。

这便是悠悠流逝的岁月和与此相关的一系列人事。此剧中正包蕴着一种景物依旧而人事全非的怀旧之感，在这种怀旧之感中又柔和着深婉的伤今之情。这样作者纵然襟怀冲淡，有些微微的伤感，于是作者从心底涌出这样的喟叹：夕阳西下几时回。夕阳西下是眼前景，但词人由此触发的却是对美好景物情事的留恋，对时光流逝的怅惘，以及对美好事物重现的微茫的希望。这是极景心感，但所感者实际上已不限于眼前的情事，而是扩展到整个人生，其中不仅有感性活动，而且包含着某种哲理性的沉思。夕阳西下是无法阻止的，只能寄希望于它的东升再现，而时光的流逝，人事的变更，却再也无法重复。戏为几时回三个字所折射出的，似乎是一种期盼其返却又情之难返的余戏心态。下篇仍以融情于景的笔法深发浅意，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两句是描写春天的，妙在对仗工整。此句工巧而浑成，流利而含蓄，声韵和谐，寓意深婉，用虚字构成工整的对仗，畅叹传神方面表现出词人的巧思深情，也是这首词出名的原因。但更值得玩味的倒是这一联所含的意绪：花的凋落，春的消逝，时光的流逝，都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虽然惋惜流连，也无济于事，所以说无可奈何。这一句承上夕阳西下，然而这暮春天气中所感受到的并不只是无可奈何的凋衰消逝，而是还有令人欣慰的重现。那翩翩归来的燕子就像是去年曾此处安巢的旧时相识。这一句应上几时回，花落燕归虽也是眼前景，但已经与无可奈何似曾相识相联系，他们的内涵便变得非常广泛，意境非常深刻，带有美好事物的象征意义。惋惜与欣慰的交织中蕴含着某种生活哲理，一切必然要消逝的美好事物都无法阻止其消逝，但消逝的同时呢，仍然有美好事物的再现。生活不会因消逝而变得一片虚无，只不过这种重现毕竟不等于美好事物的原封不动的重现，它只是似曾相识罢了。渗透在剧中的是一种混杂着眷恋和怅惘，既似冲淡又似深婉的人生怅处。唯其如此，此联作者既用于此词，又用于是张四成王孝堪一词。小园相径独徘徊，即使说他独自一个人在花间踱来踱去，心情无法平静。这里伤春的感情胜于惜春的感情，含着淡淡的哀愁，情调是低沉的。晏殊的这首《浣溪沙》之所以脍炙人口，广为传颂，其根本的原因是情中有思。词中似乎于无意间描写司空见惯的现象，却有哲理的意味，启迪人们从更高层次思索宇宙人生的问题。词中涉及到时间永恒而人生有限这样深广的意念，却表现得实

阳西下几十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寓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3: 老农给田施肥却打捞出一只手臂，
4: 案发的第一现场究竟在哪儿呢？刑警们都陷入了困境。
3: 死者离奇死亡，刑警如何大海捞针侦破案情？
4: 汪伟的妻子却充满忧郁地说，他怕是死在女人的手上。
3: 手臂究竟从何而来？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成为犯罪嫌疑人？飞来的手臂。
4: 在一个春夏之交的清晨，风和日丽，鸟语花香，家住在江南某地东风乡的老吴正在自家农田里忙活着。他不停地从粪池里打捞着粪便浇灌着农田。就在他快要打捞到底部的时候，好像感觉到有一个什么异物，继续打捞了几下，一个长条的东西浮现在眼前。老吴仔细一看，机灵了一下，我的妈呀，原来是一段人的手臂。粪池里面怎么会出现人的手臂呢？人的手臂又是从哪儿飞来的呢？老吴容不得多想，立刻拨打了110，警车呼啸而至，当地公安机关的陈局长亲自带领着大批的刑警迅速赶到了现场。

陈局长是当地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长期从事刑侦工作，他亲自参与破获了许多重大特大案件，多次立功受奖，他的破案故事常常为当地老百姓津津乐道。现场勘查、检验、搜寻、访问等等工作逐一展开。刑警向老吴了解情况，老吴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一个老实本分的农民哪里见过这种场面啊，他是被吓得呀惊魂不定。刑警说，你别怕，慢慢说。那么经过了解，发现老吴是在八天前从界口镇清管所买来了20担的粪便，交到了自家的粪池里面，今天才开始起粪浇田，就发现了这个东西。经过法医的现场勘查，发现这是一截被截肢的人的手臂，已经高度腐烂了，截肢的时间大概是在一个半月左右，截肢的手法比较熟练。作风细致、思维敏捷的陈局长，这个时候他的脑海中浮现出几个问号：这只手臂是医疗截肢呢，还是杀人分尸？是有人故意扔在粪池里的，还是随着粪便运来的呢？案发的第一现场究竟在哪儿呢？于是在现场立刻召开了案情分析会，会议决定三个方面的工作同时迅速展开。第一，立刻调查所有的医院，了解近期内医院有关截肢的情况。得到的结果是，全市5大医院当中，近期内只有1家医院做过一例右臂的截肢手术，看来和医疗截肢没有任何关系，本案很可能是一例杀人分尸案。那么如果是杀人分尸，其他的尸块又在哪里呢？第二，迅速发动群众清查老吴家农田周围所有的粪池和河流，看看还能不能找到其他的尸块，结果是一无所获。第三，就是排查失踪人员，各周边派出所紧急行动，多方查询。刑警向老吴仔细地了解情况，老吴说，他这一辈子啊都认真惯了，每天都要下田干活，每次经过农田的时候呢，他都要看上一看，这个几天他也没有发现有什么意外的情况啊。粪便都是买来的，从界口买来的粪便运粪的是封闭的粪车，而吸粪的是真空压力的吸粪机，那么这只飞来的手臂会不会是从界口粪便当中运过来的呢？从界口清管所调查来的信息反映，真空压力的吸粪机它的吸管只有7厘米，而这只手臂的粗细已经超过了9厘米，7厘米粗的吸管怎么能够吸进9厘米粗的手臂呢？一时间在场的刑警们都陷入了困境。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往往存在着可能因素，陈局长认为一切过程都需要经过检验，一切结论都需要经过调查，对案件的每一个细节都不要轻易的错过。于是陈局长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方案，就是让真空压力的吸粪机模拟表演吸手臂，9厘米粗的手臂能不能够通过7厘米粗的吸管呢？结果神奇的发现，居然给它吸过去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原来由于力学的原理，9厘米粗的手臂在高速的通过吸管的时候，手臂就由扁体变成了圆体，顺利的通过了7厘米粗的管道了。由此可见，和东风乡相距7公里的界口镇同样纳入重点调查的范围。果然第二天的下午，界口镇就出现了重大的突破，在界口镇闹市区的一个公共厕所的粪坑里发现了一只高度腐烂的手臂，经过技术鉴定发现2只手臂同属一个人，死者为男性，

0: 年龄在50岁左右。陈局长果断地作出决定，破案指挥部立刻转移到界口镇。我们知道，一旦把案发地搞错了，侦破的方向也就错了，后果可想而知。到了界口镇，立刻召开案情分析会。会上，陈局长指出，杀人犯罪从犯罪动机上分析，离不开感情的情、财物的财和仇恨的仇这三个字。本案当中，从杀人分尸抛尸的情节上分析，被害人和凶手不是熟人，也是关系人，应该排除流窜、盗抢、流氓等三种作案对象。他要求以界口为重点，查找尸块，不放过每一个角落，尤其是粪坑、河流，排查失踪人员，不放过每一个人，尤其是50岁左右的男性。
1: 界口镇有5万人，其中外来人口就占了一半，如果在外来人口中查找失踪人员，难度是非常的大。但如果从常住人口中查起，他们中有离家出走的，也有吵架赌气一时找不到人的，反而会给侦破工作带来干扰，影响破案。排查工作该如何开展呢？
0: 于是陈局长又进一步明确了侦破方向。陈局长认为，被害人很可能是本地人，而且在界口的熟人很多，甚至是有一定身份的人。排查应该围绕重点，结合这几个特点，尤其是没有任何理由在2个月之内失踪的，就是我们要寻找的人。经过一天一夜的排查，终于取得了进展，有一个名叫汪伟的人浮出了水面。汪伟，男，49岁，本地人，家中有妻儿，在当地的一家企业集团当财务经理，不久前刚刚被任命为集团的副总经理，但是1个半月前突然消失了，单位上找不到人，家里面也不知去向，亲戚朋友也联系不上，手机也打不通，他失踪了。那么这个汪伟是不是就是本案的被害人呢？警方展开了一场非常细致的工作，首先对这两只高度腐败的手臂进行分析，终于在右手的无名指上发现了一个星点般的微量指纹。于是陈局长要求刑侦技术人员要到汪伟工作生活过的地方，想尽一切办法查找他右手无名指的同一指纹。这下可麻烦大了，汪伟他是在1个半月前就失踪了，要查找他的指纹就像大海捞针一样的困难。刑侦技术人员跑遍了汪伟可能去过的所有角落，也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终于在汪伟家里的一个酒瓶子上面发现了一个黄豆般大小的右手无名指的指纹。那么这一指纹能不能够判定被害人就是汪伟呢？刑侦技术人员又经过10几个小时的苦心钻研，终于取得了重大突破。第二天的凌晨2点，陈局长接到报告，2枚指纹完全相符，被害人就是汪伟。查明了被害人，案件的破获就成功了一半。刑警们都非常兴奋，大家都在纷纷的议论，陈局长他怎么就知道被害人一定是当地人的呢？他是怎么算出来的呢？在一旁有人说道，这算什么？上个月我们跟陈局长破获的那起强奸杀人案，那才叫厉害呢。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上个月在桃花乡发生了一起命案，我们跟陈局长赶到现场的时候，死者正埋在河边的烂泥地里往外挖呢。陈局长一看是个女的，没穿裤子，他就问旁边的村长，你知道他是谁吗？村长说，像是我们村的吴霞。他今年多大年纪了？村长回答，跟我同岁，52岁了。于是陈局长把手一挥，

0: 指着附近说，附近有没有老光棍啊？村长说这个有，离这儿不远有兄弟三个，都是光棍。陈局长说走，我们到他们家看看去。到了他们家没有人在家，赶快去找，结果找来两个，还有一个在外地打工呢。把这兄弟两个带到面前来，陈局长就指着其中的老二问他，你脖子上的划痕是怎么回事啊？那位回答，是砍树枝时划伤的。陈局长笑了笑，锁定了此人就是重大嫌疑人。经过调查取证，果然证明就是他干的。事后陈局长说，杀人犯罪对于被害人的尸体如何处理，犯罪的心理就是近埋远抛。犯罪分子惯用的方法就是要埋就埋在近处，要抛就抛得远远的。本案当中被害人埋在这里，这里比较偏僻，交通不便，外人很难到这里来，因此只能证明这是附近人干的。而死者本人穿的上衣没有裤子，很可能和性侵犯有关。谁会去侵犯一个52岁的年长妇女呢？因此我判断犯罪分子就住在附近，而且心理变态。咱们还是回到这起扑朔迷离的命案当中，通过公安的侦查，终于搞清楚了被害人就是汪伟。那么汪伟是怎么死的？是谁害死了他？为什么还要分尸？谁和他有着如此的深仇大恨呢？难道会是他的妻子吗？邻居们说不可能，在这个小区当中住了10-20年了，也没见他们夫妻俩闹过矛盾啊。孩子上大学，丈夫在外经常应酬，妻子在家忙忙家务，多数家庭也都是这么过的呀。当警察找到汪伟的妻子的时候，汪伟的妻子却充满忧郁地说，他怕是死在女人的手上了。问他会是谁呢？他的妻子也不清楚。这是因为丈夫对自己长期冷淡，使得他早就有了这种感觉。随着案件调查的进一步深化，案件的事实逐渐的清晰起来。有人反映，在汪伟失踪前的那个夜晚，有人看到他和一个女的在某舞厅跳舞。因为当时外面下着雨，汪伟跳舞的时候还穿了雨靴，所以引人注目。还有人反映，汪伟和一个青年女子关系暧昧，有风言风语说他们是情人关系。据查，那个女的名叫丁凤。警方很快就找到了这个名叫丁凤的人。面对着警方的询问，丁凤很坦然，那个雨夜她确实和汪伟在某舞厅跳舞，跳完舞以后她送汪伟出来，上了一辆出租车，汪伟是一个人走的，之后的情况她就不清楚了。陈局长认为，最后一个看见被害人的人往往他的嫌疑最大，他认为丁还有重大隐情，因此他要求锁定丁凤，对他进行严密监控，既要防止他逃跑自杀，又要找到他的亲属，做他的工作，争取让他讲出实情。很快搜寻工作又取得新的进展，在丁凤家附近的一个公厕内捞出了一双半桶的雨靴。警方又在汪伟工作生活的地方找到了汪伟穿过的很多鞋子进行技术比对，结果最后得出结论，此靴正是汪伟之物。这起离奇曲折的命案终于现出了曙光，破案指挥部决定立刻传讯重大嫌疑人丁凤。在羁押室里，丁凤表现得很镇定，他说他今年32岁，是安徽某县人，已经和自己的丈夫离了婚。他由于家境困难，过去曾经扛过盐包，做过建筑小工，当过饭店服务员，现在租住在界口镇的一个公寓房内，在界口开了一家个体服装店。
1: 警方立刻赶赴丁凤的老家进行调查，在调查中警方获得了一个重要线索，丁凤在当地的市

0: 上做过半年的杀猪卖肉的生意，当地人管他们叫小刀手。为什么在多次的查询过程当中，丁凤对做过小刀手却只字不提呢？而且汪伟被肢解的手法比较熟练，和这位做过小刀手的丁凤是不是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呢？
1: 丁凤身上的疑点是直线上升，在强大的审讯攻势下，丁凤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哭诉道：这可不能怪我呀，汪伟他是自杀的呀。那么究竟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还是先来听听丁凤他是怎么自我辩解的吧。丁凤说，就在那个午夜，他和汪伟从舞厅出来以后，直接来到他的住处，两人是一夜风流。第二天早上，汪伟泡了一碗方便面，谁知道汪伟在方便面里放了一包老鼠药，他服毒身亡了。我的命怎么会这么苦呢？留下我孤苦伶仃一个人。我转念一想，汪伟死在我的房间里，传出去我可怎么办呢？于是我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将他分成了几段，偷偷的把它扔掉了。丁凤还说，她和汪伟已经是多年的情人，消息传到老家以后，丈夫一怒之下和自己离了婚，那么汪伟呢，也和自己的妻子在闹离婚，据说还闹得很凶。他们夫妻之间吵得非常激烈，汪伟非常苦恼，于是他一死了之了。事情真的像他所说的这样吗？汪伟真的是自杀的吗？如果说汪伟是自杀的，那么丁凤分尸抛尸的行为是不是能够构成杀人罪呢？丁凤的行为又会不会承担法律责任呢？我国法律规定，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也就是说，人在出生以后，死亡之前，人的生命健康权是不容他人非法剥夺的。因此，对于活着的人施以暴力，剥夺他的生命，可能会构成故意杀人罪。但是，对于死去的人，采取暴力，就不会构成杀人罪，因为人的权利能力已经丧失。那么，是不是就可以对死去的人为所欲为呢？也不是的。我国刑法第302条明确规定，盗窃侮辱尸体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也就是说，侮辱尸体同样会构成犯罪。那么丁凤的行为是不是仅仅就是侮辱尸体呢？据调查，汪伟他在工作当中是春风得意、步步高升，在生活当中也是家庭殷实、衣食无忧。尽管他和妻子过得平淡，但是也从来没有说过要离婚的话题，因此汪伟就没有自杀的动因。审讯室里，陈局长看似无心的随口问了一句：哪来的老鼠药啊？丁凤是脱口而出：老张店里买的。陈局长笑了笑：你回答得很好。丁凤顿时意识到自己说漏嘴了。按照丁凤的说法，汪伟既然是自杀的，那么丁凤怎么可能知道老鼠药是在老张店里买的呢？很明显，这些案件和丁凤有着直接的关系。刑警立刻赶赴老张的农具店，老张证实他和汪伟认识，汪伟也多次来过他的店，但是汪伟就从来没有买过什么老鼠药，倒是去年的年底丁凤来买过2包的老鼠药。在事实面前，丁凤的心理防线终于崩溃了，他终于说出了事实真相。原来在3年前，丁凤和汪伟认识以后不久，双方就变成了情人，汪伟就叫丁凤回家离婚，如果丁凤离婚了，他能给他20万，还帮助他买房子。
0: 然而丁凤回家离婚后，汪伟却迟迟不肯离婚，还以各种理由回避自己离婚的事。从此以后，汪伟不但再也不提给钱买房子的事，而且还经常跟丁凤要钱。更令丁凤气愤的是，汪伟在外面又找了个比他更年轻更漂亮的女人，两个人经常发生争吵。花心的汪伟一次次让丁凤

0: 经受着情感的折磨，也让丁凤一次次从希望到失望，又从失望走向了绝望。
1: 丁凤，但是他转念一想，自己得不到东西，别人也别想得到，于是他就起了杀心。去年的年底，他买了两包老鼠药，但是就一直没下得了手。就在那个雨夜，两人在亲热以后，丁凤又提出要汪伟离婚，汪伟却漫不经心说我离什么婚呢？于是两人发生了争吵，在争吵以后，汪伟居然说什么，我就算离了婚，凭着我现在这样的身份，也不能找你这样的女人啊。丁凤气的是一夜未眠，而汪伟呢，居然是一个人呼呼大睡了。俗话说，爱之深，恨之切。丁凤由爱到恨，由恨膨胀到了罪恶。第二天清晨，汪伟还没有起床，丁凤就在方便面里放了老鼠药，然后泡好以后，假装热情地端给了汪伟。汪伟吃下以后，当场身亡。就在当天下午，曾经做过小刀手的丁凤，竟然残忍地分尸，然后又四处地抛尸。他自以为人不知鬼不觉，表面平静，内心恐惧的他以为事情过去近两个月了，应该没有事了。殊不知那条飞来的手臂，使得他最终还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最终构成故意杀人罪的丁凤被法院依法判处了死刑。这真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矛盾无处不在，我们解决矛盾的方式有很多种，但是使用残忍暴力的方式是最为愚蠢的。当一个人的一己私欲跨越了道德的底线，变得无限的膨胀，甚至变得丧心病狂以身试法的时候，也就是他必然走向灭亡的时候。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前几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户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中国铁路物流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可靠支撑。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加大电煤保供运输力度。前七个月，国家铁路发送煤炭12.16亿

吨，其中电煤8.13亿吨。全路职工电厂存煤均保持较高水平，与粮食、化工等头部企业开展总对总合作，一起一策制定物流解决方案。前7个月，国家铁路粮食、化工、纺织品类运量同比分别增长7.4%、5.4%、21.4%。铁路物流产品日益完善，大力发展多式联运。1月至7月累计上线铁水联运一单制产品165个，订仓7.16万标箱，促进集装箱铁水联运量同比增长9.2%。着力培育铁工联运精品线路，铁工联运量完成2.94亿吨，同比增长80.9%。与供销总社开展战略合作，创新棉花集拼运输模式。1月至7月开行江棉外运班列96列，带动棉花运量同比增长157.3%。大力开行客车化快捷班列，较好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铁路物流服务提质升级，大力发展物流总包服务。1月至7月累计签订物流总包合同1523个，合同运量达12.36亿吨。积极推广铁路物流金融产品，累计落地客户1072家，融资总额120亿元。配齐配强中国铁路物流客服团队，打造95306智能客服，实现全国铁路物流客服贯通联动。中欧中亚班列持续稳定开行，1月至7月，中欧中亚班列开行21570列，同比增长10.3%。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2988列，同比增长17.6%；中亚班列开行8582列，同比增长0.7%。研发投用40英尺35吨通用汽车厢，助力中国乘用车出海和班列去程回程均衡运输。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洛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稳定开行，更好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铁路部门将加快推进铁路现代化物流体系建设，充分发挥中国多式联运发展联盟龙头企业作用，优化铁路物流产品供给，提升物流品质和效率，努力提供安全稳定、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高品质物流服务，更好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8月18号，5-10064试验动车组列车从兴山站缓缓驶出，沿着新建宜昌至兴山高速铁路驶向宜昌方向，进行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标志着宜兴高铁从联调联试阶段正式转入了运行试验阶段，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在试运前启动前，宜兴高铁历经50天联调联试，已圆满完成各项试验测试工作。通过动态精调加精调测量机制，以及多轮大机打磨及轨道导固，线路动态 TQI 平均值仅1.25，远优于运营标准，达到全路领先水平。试运期间，宜兴高铁将严格按照实际运营标准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试验等项目测试，模拟线路正常运营状态，全面验证运输组织、列车接发、开行密度、旅服设备状态及各系统匹配性，为线路正式开通运营提供科学依据。宜兴高铁全长108.38公里，设置时速350公里，起自宜昌东站，终至兴山站，接入正渝高铁。全线通车运营后，兴山至宜山列车运行时间由现在的2小时压缩至20分钟左右，宜昌至重庆列车运行时间有望缩短3小时左右，武汉到重庆有望压缩4小时左右。沿江高铁与正渝高铁将在兴山站交汇互联，对于打通武汉西向快捷通道，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终于下班了，哎，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5: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6: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7: 幸会幸会
8: 幸会，多多指教。
6: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7: 是可不是吗？
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

0: 话语是爱。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喝完牛奶一小时内的饮食禁忌。由于牛奶营养价值很高，具有保健和食疗功效，所以很多人每天都要喝牛奶。不过您知道吗？喝牛奶也是有禁忌的，与牛奶产生不良反应的药物，比如氨茶碱，这类药物是儿童哮喘、成人慢性支气管炎患者经常用的药物。常常服用氨茶碱的药物扩张支气管，来帮助他们缓解症状。应用这类药物的患者最好不要同时饮用牛奶，因为牛奶中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可能会影响氨茶碱的生物利用度，会降低药效哦。
1: 在追求健康生活的今天，茶叶作为传统饮品，其安全性备受关注。我们常听闻农药残留一词与茶叶质量紧密相连，但你是否曾细想过，茶叶本身与冲泡后的茶汤中农药残留量是否真的是一回事呢？下面让我们听听专家怎么说。
2: 茶叶中农药残留量同茶汤中农药残留量是一回事吗？学者睁眼，谣言止步。大家好，我是中国茶叶学会副理事长兼科普工作委员会主任、浙江大学茶学教授王远飞。茶叶中农药残留量同茶汤中农药残留量是一回事吗？茶叶中的农药残留量就是干茶的农药残留量，茶汤中的农药残留量就是把这个干茶泡到水里面以后，这个茶汤里有多少农药残留量，是这个意思。所以他们两个大家一听这个名字啊，就能够分别它是完全不一样的。随着科技的发展，目前在茶叶中推荐使用的农药都是低风险的农药，而含有残留农药的茶叶到底能不能喝的问题，在于残留在茶叶中的农药的残留量有多大。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制定了农药最大残留限量，叫做 MRLS 标准，用于保障饮茶渣的健康。该标准指的是每天应饮茶摄入高于 MRLS 水平的农药，才可能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因此对于有农药残留的茶叶，只要残留量不超标，理论上都是足够安全的，可以放心饮用。因此不能将农药残留和农药超标混为一谈。茶叶与粮食、蔬菜、水果等食品的不同点在于，茶叶是冲泡饮用，而不是湿露茶叶。因此只有在泡茶过程中能进入茶汤中的残留农药，才可能随饮茶进入人体。也就表明冲泡进入茶汤中的农药量占干茶农药残留量的比例与农药的性质、冲泡次数、冲泡温度等条件密切相关。

观，目前在茶叶生产中，台阶使用的农药多为脂溶性农药，脂溶性农药就不容易损的。冲泡过程中进入茶汤的含量一般低于10%，因此即使干茶中含有一些残留农药，冲泡进入茶汤中的量也是微乎其微的。因为大家比较关心安全问题，在90年代中国茶叶中的农药超标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但是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老百姓对食物安全的要求越来越高，现在茶叶是安全，很多人担心茶里有农药，我现在可以负责任告诉大家，大家不用担心，中国每年抽样检测茶叶6万多个批次，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的大概99%左右，就大家不要担心茶里的这个农药问题，喝茶是安全的，尤其是正规厂家买的茶叶，大家不用担心农药问题。但为什么大家还会担心呢？大家可能会听到这么一句话，很多种茶的朋友告诉你，那我们家茶叶从来不打农药的，我们家茶叶从来不用除草剂的，所以你觉得，哎，可能除了他们家以外，人家都在打农药打除草剂的，事实并不是这样。中国的很多高山茶，我们有机茶园一辈子可能都不使用农药的，那有些平地的，有些南方的茶叶，那它今年夏天打的农药到明年春天才有什么关系啊？所以大家不要担心农药的问题。这样呢，就是我们觉得啊，这个可能99.99%的这个茶叶大家都不用担心农药问题，因为现在我们使用的农药基本上是不溶于水的脂溶性农药，哪怕茶叶中的农药残留量超标，但是茶汤中的农药残留量一定不超标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喝茶，茶是安全的一种饮料。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你有没有仰望过星空，想探索神秘的宇宙？早在500多年前，北京古观象台已经是天文学的前沿阵地了。作为明清两代皇家天文观测中心，它连续487年观测星空变化，台体高14米，台顶四面无遮拦，提供了360度的开阔视野，确保观测精度。台顶的8台青铜天文仪器大多都由圆形、弧形线段、直线线段构成，这些基本几何元素背后藏着古代天文学的智慧，我们来一一揭秘。一，这个圆球叫天体仪，展示了星星的分布，仿佛古代宇宙全景模型。直径2米多的球体，镶嵌1888颗星星，还根据亮度分成了6等。二，这是赤道经纬仪，类似于古代的天文地图，帮古人找到星星在天上的哪个位置。三，这是黄道经纬仪。黄道是太阳一年中在天空中走的路线，它就像太阳的专属轨道记录仪，帮古人确定24节气。四，地平经仪，观测太阳和星星在哪个方向升起和落下。五，地平经纬仪，不仅能告诉你天体在地平线上的位置，还能告诉你它离地面有多高。刻度上已经在使用阿拉伯数字了。纪线仪又叫距度仪，它的弧形有60度，可以围绕立轴任意旋转，用手轮、齿轮、滑车来带动仪器自由移动，原理类似于现代天文望远镜底座，使观测更灵活精确。象限仪像一把尺子，告诉你星星离地面有多高。基恒俯辰仪帮助预测日月星辰的运行轨迹。再看楼下的圭表，古人发现初冬开始影子会一天比一天长，影子最长那天就是白天最短夜晚最长的那一天，也就是冬至。每天在正午同一时刻测量影子长度，假设第一天的影子有5米长，第二天的影子有6米长，第三天的影子又变成5米长，那么第二天就是冬至。有了这些精密仪器，就能精确观测天体，制定历法，掌握季节和时间的变化。为了安放这些仪器，古人专门建了这座观象台，承载这满满的科技元素。

海底为什么会有黑烟囱？1977年，美国地质学家搭乘阿尔文号潜水器，在东太平洋洋中脊海底考察时，惊奇地发现那里耸立着一些烟囱，正在向外喷发滚滚浓烟。海底又不是工厂，怎么会有烟囱呢？难道是外星人建立的基地？更让人困惑不解的是，这些喷发着浓密的黑烟的烟囱旁边还生长着许多奇异生物，仿佛是一个魔幻的世界。这个奇异的现象吸引了科学家的多次造访，蒙在这个神秘海底世界的面纱逐渐被揭开。原来，黑烟囱里冒出的不是烟，而是高温炙热的黑色热液流体，科学家将之称之为海底热液。这些黑烟囱正是由海底热液喷发作用形成的。如果你想用手去直接触摸它，可千万不行，因为这些黑烟出口处的温度高达300到400度，轻易就能将你的手烫伤。即使是驾驶潜水器靠近它，也得小心谨慎，否则会发生机毁人亡的事故。除了温度很高以外，这些黑烟通常还拥有很强的酸性。一些黑烟的酸碱度接近于我们平时食用的陈醋，可以达到 2.8 左右。那么，海底热液为什么是黑色的呢？原来，除了温度高，它里面还含有大量的有毒气体，如硫化氢、甲烷、氢气等，以及铁、铜、铅、锌等金属离子。对于陆地上大多数生物来说，这里简直就是死亡之地。黑烟中弥漫的有毒物质足以使它们立即死于非命。按常理来说，没有生命能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生存，这里应该是不毛之地。可是黑烟囱附近海底的情况却恰恰相反，这里简直就是生命的绿洲。在一平方米的狭小面积内，哈类等动物的数量甚至可以超过300个，用密密麻麻来形容毫不为过。这里同样也是各种微生物栖息的天堂，繁衍着许多靠吃黑烟囱中的有毒气体生活的微生物。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这是一个最美的时代，
1: 有猝然间被飞铁击中腹部忍痛平稳大巴的最美司机吴斌，
0: 有在车祸瞬间推开几名学生的最美女教师张丽丽，
2: 我作为一个老师对学生做出的是本能的反应，
1: 有30年照顾900多孩子上学的邓卫星，
0: 有用孝心撑起一个家的最美女孩孟佩杰，
1: 更有暴雨中自发救助被困人群的普通市民，
3: 抓紧脚的人呢，
0: 他们有帮扶有担当，讲诚信重孝道，
1: 正是因为一点一滴对生活的热爱，每时每刻对责任的坚守，才会有危急时刻的最美壮举，
0: 身边的好人，身边的感动，凡人善举，书写最美中国。

0: 盛世之苦，一阴气众月鹤，山林撼动，川流葬波，五生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五生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五生阳众地定于，气清天朗，五生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五生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月合天地，鼓推征，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胳膊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9: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0: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9: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1: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12: 加油！加油！
9: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3: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4: 家乡，我回来了。
9: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迎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0: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3: 航船中的文明。第一次乘夜航船，从绍兴府桥到西兴渡口。绍兴到西兴本有汽油船，我因急于来航，又因年来逐逐于火车轮船之中，也想回到航船里领略先代生活的异样的趣味，所以不顾亲戚们的监留和劝说，他们说航船里是很苦的，毅然决然地于下午6时左右下了船。有了物质文明的汽油船，却又有精神文明的航船，使我们徘徊其间，左右顾而乐之，真是20世纪中国人的幸福了。航船中的乘客大都是小商人，两个军便是例外，满船没有一个士大夫。我区区或者可充个数，因为我曾读过几年书，又舔为大夫之后，但也是例外之例外。真的，那般士大夫到哪里去了呢？这不消说的，都到了轮船里去了。士大夫虽也擎着大旗拥护精神文明，但千虑不免一失，竟为那物质文明的孙儿，满身洋油气的小玩意儿骗得定定的，忍心害理的撇了那老相好。于是航船虽然照常行驶，而光彩已减少许多，这确是一件可以慨叹的事。而国粹将亡的呼声似也不是陡然的了，呜呼，是谁之救于？既然来到这精神文明的航船里，正可将船里的精神文明考察一番，才不虚此一行。但从哪里下手呢？这可有些为难，踌躇之间恰好来了一个女人。我说来了，仿佛亲眼看见，而熟知不然。我知道他来了，是在听见他尖锐的语音的时候。至于他的面貌，我至今还没有看见呢。这第一要怪我的近视眼，第二要怪那袭人的夜色，第三要怪，哼，要怪那男女分坐的精神文明了。女人坐在前面，男人坐在后面，那女人离我至少有2丈远，所以便不可见其脸了。且慢，这样左怪右怪，其词若有汗烟，你们或者猜想那女人怎样美呢？而熟知又大大的不然，我也曾约略的看来，都是乡下的黄面婆而已。至于尖锐的语音，那是少年的妇女所常有的，倒也不足为奇。然而这一次，那来了的女人的尖锐的语音，竟至劳动区区的执笔者，却又另有缘故。在那语音里表示出对于航船里精神文明的抗议。他说男人女人都是人，他要坐到后面来，因前面太挤，实无他故，合并声明。而航船里的规矩是不许的，船家拦住他，他仗着他不是姑娘了，便老了脸皮，大着胆子，慢慢地说出了那句话。他随即坐在原处，而批评家的议论繁然了。一个船家在船沿上走着，随便地说，男人女人都是人，是的，不错，做秤钩的也是铁，做秤锤的也是铁，做铁锚的也是铁，都是铁呀。这一段批评大约十分巧妙，说出诸位批评家所要说的，于是众会都息，这便成了定论。至于那女人，事实上早已坐下了，孤掌难鸣，或者他保育了诸位批评家的红论，也不要名了吧。是非之心虽然人皆有之，而撑船经商

者流对于明教之大防竟能剖辨得这样详明，也着实亏他们了。中国毕竟是礼义之邦，文明之古国呀，我悔不该乱怪那男女分作的精神文明了。祸不单行，凑巧又来了一个女人，她是带着男人来的呀，带着男人，正是，所以才祸不单行呀。说的满口好绍兴的杭州话，在黑暗里隐隐露着一张白脸，带着五六分城市气。船家照他们的规矩，要将这一对儿生拉拉的分开。男人不好意思作声，女的却抢着说：“我们是一堆生的。”太亲热的字眼，竟在规规矩矩的航船里说了。于是船家命令的嚷道：“我们有我们的规矩，不管你是一堆生不一堆生的。”大家都微笑了。有的沉吟地说：“一堆生的。”有的惊奇地说：“一堆生的。”有的嘲讽地说：“哼，一堆生的。”在这四面楚歌里，凭你怎样伶牙俐齿，也只得服从了。富者福也，这原是他的本行啊。只看他毫不质变，毫不懊恼，还是若无其事的和人攀谈，便知他确乎是福也了。这不能不感谢船家和乘客诸公未到之功，而论功行赏，船家尤当首屈一指，呜呼，可以封矣。在黑暗里征服了两个女人，这正是我们的光荣，而航船中的精神文明也灿然可见了。于是乎书。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正义，人间的正义是在哪里呢？正义是在我们的心里。从明哲的教训和见闻的意义中，我们不是得着大批的正义吗？但白白的搁在心里，谁也不去取用，却至少是可惜的事。两担白米堆在屋里，总要吃它干净；两箱衣服堆在屋里，总要轮流穿换；一大堆正义却扔在一旁，满不理会。我们真大方，真舍得。看来正义这东西也真贱，竟抵不上白米的一个尖儿，衣服的一个扣。爽性用它不着倒也罢了，谁都又装出一副发急的样子，张张惶惶地寻觅着。这个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的聪明的同伴啊，我真想不通了。我不曾见过正义的面，只见过他弯曲的影，在自我的唇边，在威权的面前，在他人的背后。正义可以做幌子，一个漂亮的幌子，所以谁都愿意念着他的名字。我是正经人，我要做正经事。谁都像他的同伴这样隐隐地自诩着，但是除了用以自诩之外，正义对于他还有什么作用呢？他独自一个时，在生人中间时，早忘了他的名字，而去创造自己的正义了。他所给予正义的，正是让他的影在他的唇边闪烁一番而已。但是这毕竟不算十分辜负正义，比那凭着正义的名字以行罪恶的还胜一筹。可怕的正是这种假名行恶的人，他们嘴里唱着正义的名字，手里却满满的握着罪恶。他将这些罪恶送给社会，沾上金碧辉煌的正义的签条送了去。社会凭着他所唱的名字和所沾的签条，欣然受了这份礼，就是明知道是罪恶，也还是欣然受了这份礼。易卜生《社会栋梁》一出戏就是这种情形。这种人的唇边虽更频繁地闪烁着正义的弯曲的影，便是深藏在他们心底的正义，只怕早已没了、烂了，且将毁灭了。在这些人眼里，我见不着正义。在亲子之间、师父学徒之间、军官兵士之间、上司属僚之间，似乎有正义可见了，但是也不然。卑幼大抵顺从他们掌上的，掌上要施行正义于他们，他们诚然是不能违抗的，甚至父教子死、子不得不死一类话也说出来了。他们发现有形的扑鞭和无形的赏罚在掌上门的背后，怎敢去违抗呢？掌上门凭着威权的名字施行正义，他们怎敢不遵呢？但是你私下问他们，信吗？服吗？他们必摇摇他们的头，甚至还奋起他们的双拳呢。这正是因为掌上门不凭着正义的名字而施行正义的缘故了。这种正义只能由掌上行于卑幼，卑幼是不能行于掌上的，所以是偏颇的。这种正义只能施于卑幼，而不能施于他人，所以是破碎的。这种正义受着威权的鼓弄，有时不免要扩大到他应有的轮廓之外，那时他又是肥大的。这些仍旧只是正义的弯曲的影，不凭着正义的名字而施行正义，我在这等人里仍旧见不着他。 在没有威权的地方，正义的影更弯曲了。名位与金钱的面前，正义只剩淡如水的微痕了。你瞧，现在一般大人先生借了所谓督军等人的劲儿，他们未必愿意如此的，但是一当了面，估量着对手的名位，就不免心里一软，自然要给他一些面子，于是不知不觉的就敷衍起来了。至于平常的人，偶然见了所谓名流，也不免要吃一惊，那时就是心里有120个不以为然，也只好姑且放下，另做出一副足恭的样子，以表倾慕之诚。所以一般达官通人差不多是正义的化外之民，他们所做的都是合于正义的，乃至他们所做的就是正义了，在他们实在无所谓正义与否了呀。这样正义岂不是已经沦亡了？却又不然，须知我只说面前是无正义的，背后的正义却幸而还保留着，社会的维持大部分或者就靠着这背后的正义吧。但是背后的正义力量究竟是有限的，因为隔开一层不由得就单弱了。一个为富不仁的人，背后虽然免不了人们的指摘，面前却只一个华服翩翩的人，犯了违警律，就是警察也要让他5分。这就是我们的正义了。我们的正义99%是在背后的，而在极亲近的人间，有时连这个背后的正义也没有。因为太亲近了，什么也可以原谅了，什么也可以马虎了，正义就任怎么弯曲也可以了。背后的正义只有存生疏的人们间，生疏的人们间没有什么密切的关系，自然可以用上正义这个幌子。至于一定要到背后才叫出正义来，那全是为了情面的缘故。情面的根底大概也是一种同情，一种廉价的同情。现在的人们只喜欢廉价的东西，在正义与情面两者中就尽先取了情面，而将正义放在背后。在极亲近的人间，情面的优先权到了最大限度，正义就几乎等于零，就是在背后也没有了。背后的正义虽

0: 个尖儿是自私，其余就是威权、势力、亲疏、情面等等。等到这些角色一一掩蔽，才轮得到我们可怜的正义。你想，时候已经晚了，他还有出台的机会吗？没有。所以你要正义出台，你就得排除一切，让他做第一个尖儿。你得凭着他自己的名字叫他出台，你还得抖擞精神，准备一副好身手，因为他是初出台的角儿，捣乱的人必多，你得准备着打，不打不成相识啊。打得站住了脚，协住了手，那时我们就能从容地瞻仰正义的面目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这是一封迟到21年的家书，这是一位定格在31岁的年轻母亲。
1: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能尽到教育的责任，
2: 可你却用实际行动教会了我。
1: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
2: 母亲，可你会化作新中国的每一阵微风，每一场细雨，滋养着我不断长大。
1: 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2: 母亲，孩儿不会忘记，祖国不会忘记，人民也从未忘记。正是因为有像您这样干将热血握中华的英雄们，才有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生活。
1: 为西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
3: 握中华。
2: 母亲，您看到了吗？如今的我们，山河无恙，家国永安。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0: 请听广播连续剧《抗日山》。第一集。黄海之滨的赣榆县有座抗日山，它是中国第一座也是唯一一座由八路军在抗战烽火中以抗日命名的山。山上有一座庄严肃穆的烈士陵园，传说每当风雨之时，那里会隐隐传来喊杀声，隆隆间还有英勇的十八勇士等抗日将士高举战旗浴血奋斗的身影。那面血染的战旗作为2015年九三抗战胜利大阅兵典礼中70面荣誉战旗中的先导，在雄伟的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全国人民的检阅。抗日山，70年前那场民族战争血与火的真实见证。
1: 报告政委，一队日伪军包围了郑家村。
2: 啊，郑家村只有十几个民兵啊。
1: 李永霞，
3: 到，
1: 带你的排跑步到郑家村保护乡亲们，我带部队马上就到。
3: 是，一排跟我来。
4: 是
5: 是
4: 是，
5: 走
4: 走。
6: 你们的过去，那边正常的过去，过去，快点。旅长，旅长，有十几个土八路打死了几个，剩下的都赶上村子了。
7: 都听着，你们郑家村一直在私通八路，今天我们和黄军来，就是要把你们私藏的八路通通带走。谁要是敢私藏八路，就别想活到明天啦。
8: 我们家没有藏八路啊，
9: 谁知道八路在哪儿啊？
10: 谁知道？
9: 快点，
11: 真的不知道
10: 我
11: 哪知道啊？
12: 没藏八路，
13: 没有啊。
6: 旅长，旅长，从柴火堆里搜出一个穿便衣的女八路，这是她藏起来的军帽、
14: 军装，
6: 还有皮带。
7: 啊，好，绑在柱子上。
6: 是。过来吧你，过来，老实点。
7: 稳住，稳住，
6: 别动。
15: 流黑气，狗汉奸。
7: 小丫头认识我，这眼睛大是好使哈、啊。我人家我这。
15: 他是俺的侄女，是来看俺的。
7: 你
15: 不能丧良心啊！你个狗汉奸！
7: 我窝藏八路，还敢骂我？
15: 我得跟你拼了！
7: 啊！大舅大姐，刘黑七，狂天化日之下杀人放火，你不得好死！
6: 我就让你先死！
15: 姑妈，姑母，刘黑七，你个大汉奸，恶贯满盈，敢当日本侵略者的走狗，八路军不会饶过你的。
7: 八嘎，死啊死啊的！
6: 太君太君，别傻了，这个女八路她不一般了，那个骂人都带着学问，我们得把她带走，好好审审。
15: 我死也不会跟你走的。
7: 你想死啊？我可舍不得。
6: 旅长，旅长，八路，老八路，
7: 啊！快，快撤，撤，
6: 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

0: 解开。
1: 是。
0: 魏秀莲，
2: 到。
0: 救护受伤的老乡。
2: 是。
3: 报告，有两个人说一定要见扶助厅政委。
4: 哦，让他们进来。
3: 是，你们进来吧。
5: 首长好。
6: 首长好。
4: 你们好，我就是扶助厅，有事吗？
5: 我是来表示感谢的。我请假来看郑家村的姑姑，被大汉奸刘黑七抓住了，幸亏你们救了我。你还打死了一个想杀我的鬼子，要不是你，我就看不到今天的太阳了。
4: 哦，我记得你。你是哪个部队的？
5: 报告，滨海军区政治部宣传队的。原先在济南齐鲁中学读书，日本鬼子来了以后，学校组织了抗日演出队，我就跟着出来，就参加了八路军。
4: 哦，你叫什么名字呀？
5: 我叫张琪，弓长张，王字旁的琪。
4: 哦，知道，琪，珍贵的美誉。张琪同志，我要表扬你啊，面对敌人的屠刀，宁死不屈，你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啊。
5: 谢谢副政委，你举着手枪冲过来救我的情景也深深的印在我脑海里了。
4: 哦，是吗？
5: 是。
7: 了解。
5: 啊，他是我姑姑的儿子，叫郑大牛，郑家村民兵队的，他要当八路军。
7: 首长，收下俺吧，俺不怕死。你看这支枪就是俺杀了一个小鬼子得来的，还要替俺爹俺娘报仇。
4: 好，有志气。郑大牛同志，从现在起你就是八路军幺幺五师教导二旅的战士了。
7: 啊，
4: 我代表全旅指战员欢迎你。
8: 敬礼。
9: 1941年年初，八路军发起青口战役。青口是滨海地区的一个交通枢纽，它不仅是日伪军物资集散地，也是插在抗日根据地的一颗钉子。

0: 喂，我是傅中庭。哈哈，你们打得不错啊，勇猛顽强。打完仗，我请你们吃饭。哎，不是高粱面窝头啊，是净面的大白馒头。
1: 不动，
0: 进来。
1: 战果出来了，经过六天的战斗，我军消灭伪剿共军第三团，重创一二团。伪军旅长刘辉熙在青口镇被击毙，缴获大量弹药和军需用品。
0: 好，太好了。打死了刘黑七，也算给郑家村的乡亲们有个交代了。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乘胜进军了。
2: 报告，
0: 进来。
2: 有18名战士被增援的鬼子包围在青口镇火叉巷。
0: 啊，18个人？
2: 是青口镇打掩护的2个班，带队的是排长林永祥。
0: 林永祥，李连长，
3: 到。
0: 带着你的连火速到城口，想办法接应被围困的同志。
3: 是，一连的集合，准备出发。
4: 是。哎呀，
0: 18个人。林永祥，你可要顶住啊！
3: 一班到，
5: 走开西面的墙，布置火力点。
6: 是。
5: 2班
7: 到，
5: 收集弹药。
7: 是。
5: 排长，
8: 鬼子又上来了。
9: 我看见了。大牛，开炮吧。
10: 不怕，俺已经打死3个鬼子了。要是见到俺爹俺娘，俺也能告诉他们，俺给他们报仇了，没给郑家村丢脸。
9: 好。大牛，你个新战士，能有这个想法，太好了。嘿。
2: 排长，日本鬼子坦克有2辆，
9: 准备捆绑好的手榴弹。李排长，火力掩护，我去炸掉他。
11: 排长，

0: 我去，准备找个坦克，不知道怎么下手，火力掩护。李可儿，给我趴下，硬！
1: 排长，排长，排长！
0: 喂，啊，我没事，就脑壳擦破点皮。
1: 排长，后面那个坦克跑了，排长，这边有枪声。
0: 啊！是我们的部队来接应我们了，同志们，节省弹药，坚持到天黑，我们就突围。
2: 是
3: 是。
1: 排长，鬼子又上来了，
4: 鬼子在敌。
5: 鬼子又增援缺口镇了，飞机也来扫射，救援部队冲不进去。里面的同志有消息吗？枪声还在响，只是稀疏了许多。李永祥啊，李永祥，你们一定要坚持到天黑啊！今天的太阳怎么落得这么晚呢？
6: 排长，没子弹了。
1: 排长，手榴弹也就剩一颗了。
6: 看来我们是坚持不到天黑了。
7: 里面的八路，我们知道你们的子弹都没有了，只要投降，死了死了的没有，快快的投降吧，投降！
0: 小鬼子，八路军战士誓死不投降。
1: 呸！小鬼子，去死吧！
0: 上刺刀，
8: 是。
0: 同志们，枪栓都卸下来，砸了。您受伤了，枪不能留给他们。
1: 鬼子上来了，
0: 同志们，冲啊！

0: 报政委，有位老大娘搜来一个小战士，是从青口镇跑出来的。
1: 哦，快进来。小同志，你受伤了？
2: 胳膊挂彩了，幸亏那位大娘把我认作她的儿子。我知道火叉巷的消息，18个人牺牲10个，余下的8个都被打倒抓走了，听说个个都是硬汉子。
3: 通讯员
0: 到，
3: 命令救援部队要不停地骚扰敌人，多给那些被捕的战友们创造脱逃的机会。
0: 是。
4: 报告。
3: 进来。张琪，
4: 我想来问问我大牛表哥的事儿。
3: 张琪同志，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全力救援你的表哥还有那些战友。你知道吗，带队的排长林永祥是我江西的老表，我们一起出来参加红军，一起爬雪山过草地，一起在平型关打鬼子，那是比亲兄弟还要亲的好同志啊。
4: 政委，
5: 这么傻，指挥部在什么地方？不说的，统统死了死了你！
6: 小鬼子，既然落到你们手里，我们就没打算活着出去。给爷爷来个痛快的吧！
5: 小鬼子，你有种把俺熊都解了，你牛爷爷捏死你们！八个！八路的又来了，你们的好好看着他们，跑了一个，整整死了死了你！
7: 是太监。

0: 都解开了吧？
1: 解开了。
0: 我把那两个伪军骗进来，夺过他们的枪，立刻冲出去。部队在外面接应我们呢。
1: 好。
2: 那个，外头那俩人，尿桶满了，给老子倒下。
3: 什么？给你们倒尿桶？
2: 等着，你们出来一个，自己去倒。
0: 快，同志们，冲出去！
4: 不好了，八路跑了！
5: 哪里？放人！快追！死了哪里？
6: 快追！
7: 大娘，我的腿受伤跑不动了，你们快跑，我掩护。
8: 我们伤重也跑不动了，我们挡住鬼子，你们快跑。
5: 不要死，俺们也要死在一块儿。
7: 服从命令，
5: 排长。
9: 回到部队，替我们杀过几个鬼子，替我们报仇。
7: 同志们，

1: 张琪，你放心，你哥在病床上躺着的，还好，只是胳膊上受了刀伤，没有生命危险。
2: 哥，
0: 张琪，排长他们为了掩护我们三个，都牺牲了。
3: 张总同志。
0: 你们勇敢作战，英勇不屈，都是真正的勇士。我们会永远记住你们青口十八勇士的。我要建议后勤的同志，用最好的木板，给他们立一个最好的墓碑。
3: 用木板做墓碑？
2: 是啊。
3: 哎呀，这个事儿，我还要好好的想一想。同志们。 今天的军区军事会议通过了对青口十八勇士的表彰决定。我认为这个决定很及时，对提高部队的战斗意志非常的重要。同时呢，我还想说一件同样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那些烈士安葬的问题。我们从山西挺进到山东、江苏这一带，经历了无数次的战斗。 也牺牲了许多的战友，有的只能仓促掩埋。坟前呢，只是一块木板做的墓碑，时间长了，自己会模糊，木牌也会腐烂。
4: 傅政委说的这件事，我也有同感。自从日本鬼子侵入这块土地，我们滨海军民英勇抗争，前赴后继。 涌现出多少像十八勇士这样的英雄烈士，他们的事迹惊天地泣鬼神，应该永远铭记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
3: 那些木牌子确实承载不了那么重要的使命。我建议就在马鞍山建一个烈士陵园，在山顶上用坚固的石料建一个大纪念碑，碑上。 刻上他们的名字，
2: 好，赞成，我也赞成。不过，我有一个担心啊。啊，马鞍山离赣榆才60多里，可以说就在鬼子的眼皮子底下。我们建一个纪念碑，目标是不是太明显？我是这么想的，正因为是鬼子的眼皮子底下，才更有意义。 可以让所有的抗战军民更加激发战斗的意志。鬼子赶来进犯，正好。

0: 1941年春，八路军115师教导二旅、山东军区和滨海地区广大居民，在江苏赣榆县西部的马鞍山建起了一座雄伟的纪念碑，并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礼。战地记者新潮采写了通讯，名为《伟大的民众祭》，即抗日烈士纪念塔落成典礼。
1: 当天上的繁星还闪烁着光芒，皎月上悬挂中天的时候，大大小小的队伍就开始向矗立着抗日烈士纪念塔的山岗上移动了。队列中有年轻男女战士、工人、农民，有白发苍苍的老者，还有天真无邪的小学生和孩童。啊，这是伟大的民众祭呀！主祭人，八路军115师教导二旅政委福竹亭同志，带领大家向纪念碑行三鞠躬礼，表示对烈士们无限的崇敬。
2: 英勇牺牲的烈士们，你们是最先进、最坚决、最勇敢的战士，你们为民族、为党、为国家而牺牲，英名将永远铭记在人们的心坎里。青山有幸埋忠骨，马鞍山很幸运，因为他有了这座抗日纪念碑，以后他就是抗日山了。我们要保卫抗日山，保卫安息在抗日山上的烈士英灵。我们一定会克服任何困难，把夺走烈士们生命的日本法西斯军队赶出中国去。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抗日山》第一集。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5: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5: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大西洋海域中的百慕大三角区是令人皆知的恐怖地带，由于它神秘莫测，多次发生飞机、船舶失踪事件，被称为魔鬼三角区。其实在地球上像这样的地方不止一处，也并非都在海洋中，陆地上也同样有让人心惊胆战的地方。在美国爱达荷州的州立公路上，离因治姆麦克蒙 14.5 千米处，也有一个被司机们称之为爱达荷魔鬼三角地的恐怖翻车地带。正常行驶的车辆一旦进入这一地带，就会突然被一股看不见的神秘力量抛向空中，然后又被重重地摔在地上，造成车毁人亡的惨重事故。面对这发生着许多怪事的地方，人们总想了解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科学工作者们也试图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他们对这里进行了考察，结果认为，这些现象的产生是由于地下水脉辐射的影响造成的。这地下水脉有什么与众不同？它何以能够产生如此巨大威力的辐射？人们能改变这种影响正常生活的怪现象吗？这些都是科学工作者难以回答的问题。一位名叫威鲁特·白克的汽车司机就是经历这一恐怖事件的幸存者。每当他回忆起那次历险，都会感到心有余悸。他说，那天天气晴朗，我所驾驶的卡车一切正常。当我行驶到那个鬼地方时，汽车突然偏离了公路，腾地翻倒在地。据统计，在这一地点已有17条性命

以同样的方式被断送掉。人们感到奇怪的是，这段公路与别的公路相比，没有任何异常现象，同样是宽阔平坦的大道，然而它所造成的死亡率却是其他路段死亡率的4倍。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小说《封神演义》是一部家喻户晓的著作，它在武王伐纣的背景下写了一系列正邪斗法、神妖混战的故事，在民间影响广泛。书中的主要人物商纣王是人人恨之入骨的暴君。那么历史上的商纣王是不是这样的呢？商纣王名叫帝辛，是商朝的最后一位君主。

纣是残意损善之意，纣王是后人对他的贬损评价。史书上记载的纣王的罪行有沉溺酒色、奢靡腐化、残忍暴虐、荼毒四海、重用小人、不敬祖先、不信忠良等种种罪行，简直是罄竹难书。后来纣王失去士气和民心，终于被武王所打败，他一把火把自己烧死，他的妻子妲己也被武王送上了断头台。商纣王真的会这样残暴吗？据说孔子的学生子贡就曾怀疑过，认为是有人故意把天下的罪恶都加在商纣王的头上。近代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在考察了商纣王的70多条罪恶发生的次序之后，发现他的罪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加越多，也就是说是后人编造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大打了折扣。那么为什么要有意的丑化商纣王呢？原因之一是他的政敌别有用心的宣传，比如奢侈腐化、暴虐荒淫、镇压反叛、剪除异己，这是一切帝王的共性，并非商纣王独有。这些劣迹为什么表现在商纣王身上就那样骇人听闻、令人发指呢？原因之二是把罪恶之源引到女人身上。妲己本是纣王剿灭苏部落的战利品，也是纣王的玩物。可是武王伐纣1000年后的列女传却把劣迹都归于妲己一人，这就是女娲亡国论。其实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里，本性凶残的帝王我行我素、独断专行，并不受女子所左右，怎么一旦亡国灭身就把女人当成替罪羊了呢？原因之三是抹杀商纣王的历史功绩。据说商军如秋风扫落叶一样，一直打到长江下游，降服了大多数东夷部落，俘虏了成千上万的东夷人，取得很大的胜利。从此以后，中原和东南一带的交通得到了开发，中部和东南部的关系密切了，中原地区的文化逐渐传播到东南地区，使当地人民利用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发展了生产。实事求是地说，这个历史贡献应该记到纣王身上。那么历史上真实的商纣王到底什么样呢？这有待历史学家进一步研究。伍子胥，名元，字子胥，春秋时吴国大夫，楚大夫伍奢次子。楚平王7年，楚平王听信佞臣费无忌的谗言，杀害了伍奢，并追杀伍子胥，欲斩草除根。伍子胥费尽周折，终于投到吴王阖闾门下，帮助吴王整军精武，日益强盛起来。后来带兵攻陷楚国都城郢，掘开楚平王之墓，鞭尸300，痛斥平王听信谗言，残杀忠良，一泄心中怨愤。不少史书对此事给予肯定，认为伍子胥为父报仇是正义的。但是史学家们经过考证，伍子胥是掘墓鞭尸还是仅鞭焚300，说法不一。近年来有的学者经过研究，甚至认为伍子胥根本就没有参加过攻陷楚国首都的战争，那就更谈不上鞭尸之举了。众说纷纭，更使鞭尸之事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这一说法是伍子胥根本就没有

掘墓鞭尸，甚至可能都没有参加破影之战。张军在武汉大学学报1985年3期发表《伍子胥何曾掘墓鞭尸》一文，就是此说的代表。这篇文章认为，《春秋左传·国语》是研究春秋时期史实最有权威的史籍，然而三种书内根本就没有提及鞭尸或鞭坟之事。视犯上作乱为大逆不道的春秋，对破影之战仅有庚辰无人影几字记载，如有鞭尸犯上之举，春秋应该一定不会放过而大加鞭挞的。左传用2800多字详实记述历时1年多的吴破影之战，书中不但没有记载伍子胥掘坟鞭尸或鞭坟之事，甚至在记述破影过程中连伍子胥都没有提及。看来伍子胥很可能根本就没有参加过这场战争。2000多年来，伍子胥掘坟鞭尸的事被许多小说和戏曲记载，成为传颂千古、家喻户晓的动人故事。但历史上确有其事吗？这很可能成为千古之谜了。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江郎才尽。南朝梁有个著名的才子叫江淹，他曾写过很多精彩的散文、诗歌，人称才子江郎。江淹是济阳考城人，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尽管家境贫寒，但凭着自身的努力，青年时代的江淹就已写得一手好文章。后来

0: 烟的才名传到了南朝宋建平王刘景素那里。刘景素很欣赏江淹的才华，于是便给江淹写信，希望江淹能够做他的属僚。随后江淹去拜访刘景素，二人谈得十分投机。不久，刘景素就提拔江淹做了南兖州的官吏。没想到此时有个叫郭彦文的县令犯了罪，为了开脱罪责，竟诬告江淹接受过他的贿赂，所以江郭二人被抓到州府的监狱。江淹认为清者自清，无愧于心，便在狱中给刘景素写了一封长信，信中慷慨陈词，抒发内心委屈，堪称一篇好文章。刘景素看了这封信后，立刻派人把江淹从狱中放了出来。出狱后，江淹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中了南徐州秀才，从此才子江淹的名气就更大了。后来萧道成灭宋立齐，请江淹做史官，专责编写历史。有一次襄阳发掘出一座古墓，并出土了一面玉镜和一些竹简，竹简上刻着的古体字谁也看不懂，人们于是便把竹简拿给江淹看。江淹一看就认出竹简上写的是周宣王时候的事情，从此江淹的名气广传。到萧衍建立梁朝以后，拜江淹为光禄大夫，即皇帝的高级顾问，后来又被封为李陵侯，并赐封地。江淹当了大官以后，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再也不愿意动笔写文章了。时间一长，才思减退，有时勉强写出一点东西，但人们读了以后感到十分乏味，因此人们都很惋惜地说江郎才尽了。文笔优美的江淹失去创作动力，满足于功成名就的现状，以及在文学上不思进取密切相关。江淹家境贫寒，本是一介书生，为了扬名，为了摆脱卑微的身份与地位，他发奋读书，厚积薄发，铸成精美诗文。可惜待江淹拥有官位名誉，拥有锦衣玉食的生活后，创作的热情便被养尊处优的怠惰渐渐取代，失去了创作的动力，自然也就才尽了。这个故事告诫我们，不要满足现有的成就，只有不懈努力，积极进取，才会取得更大的进步。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古今传奇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所谓的赛事 IP， 然后像赛事 IP 单独独立出来作为一个商业机构，然后让其他的外部市场的投资者来管理，这个就非常常见。

我们谈边界呢，不代表啊就可以心安理得的去啃老啊，不体谅父母的这种供养压力啊，这个价值也是不能倡导的。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

0: 上回我们说到，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轻松解除了所有功臣的领兵权，将他们派到地方，而家属则留在京师。这一办法效果很好，大家各尽职守，各安本分，只是在关南地区出了点小事儿。关南有个老农跑到京师来上访，状告关南节度使李汉超霸占了自己的女儿，而且呢还欠钱不还。太祖就问这老农，你女儿嫁人了吗？老农回答说嫁了，女婿也是当地的农民。太祖又问，李汉超没到关南的时候，辽人来抢过东西吗？老农说，辽人年年来抢啊，我们老百姓苦累不堪呢。那现在怎么样啊？老农说没再来过，等的就是这句话。太祖说，李汉超是朝廷大臣，你女儿给他做妾，不比嫁给农民强得多吗？而且要不是有李汉超，你的子女家产能保得住吗？区区小事就来告状，下次如果再敢来告刁状，我可对你不客气了。说完把这老农给赶回去了。但是事情啊到此还没有完，随后太祖又派了一个特使去给李汉超传话，你赶紧还了人家欠款，送回去强占的民女，这次就算了，以后可不要这样了。如果你钱不够花，尽可以告诉我，不要再向老百姓借了。李汉超感激涕零，赶紧还了钱，又退了人，并上表谢罪，工作更卖力气了，政绩也更突出。李汉超是一员老将，大约生在公元908年，和武行德同年，是山西大同人。开始在邺都留守范延光手下任职，后来又投奔了运州统帅高行俭，都没受到重用，直到后来投奔了澶州节度使柴荣，才时来运转，当上了殿前都虞侯。赵匡胤上台以后，李汉超先后担任了锦州刺史、恩州团练使、齐州防御使兼关南兵马都监，颇得太祖的信任。他在关南一待就是17年，17年里辽人不敢到他的地盘来抢东西，而且政治清明，官民关系密切。去世以后呢，当地人民上书太祖，要求为他竖碑立传。太祖命人篆刻碑文送给关南人民，李公德正碑，对于如何赢得部下的心，让他们安心工作，太祖还是很有一套的。比如高怀德的外甥环州守将董遵惠，年轻的时候啊曾和赵匡胤有过节，赵匡胤当年投奔他父亲董宗本，被他赶走了。后来呢，赵匡胤当了皇帝，召见了萧武指挥使董遵惠，董将军惶恐得很，以为死罪难逃了。结果太祖呢让左右扶起他，问道，你还记得当年跟我说的紫云化龙的事情吗？董遵惠一个劲儿磕头，臣当时愚昧有眼无珠，望陛下宽恕，日后定当衔环报德。太祖大笑。后来董遵惠部下有军士击鼓喊冤，揭发他罪状数十件，董将军更是惶恐不安。太祖特地召见了他，让他宽心。以前的事情就不说了，我也不会对你戴有色眼镜，只要你以后好好表现，朕还是会重用你的。
1: 300年的历史印记，一个血与火交融的时代，我们试图拨开历史的云雾，为繁荣富裕铁骨铮铮的宋帝国树碑。

为时而动、迎难而上的英雄们立传。大宋三百年之建国大业，董尊慧的生母一直在辽人统治区幽州，当年父亲带着他逃回来的时候，没顾得上带家眷。太祖得知此事之后，让人花钱去幽州把他母亲接了回来。董尊慧更加感激了，发誓要好好报答太祖的恩情。太祖任命他为通远军使，镇守环州。不过这套办法还在初创阶段，连主创者赵匡胤都难免有时候会犯糊涂。殿前司正副都点检撤销以后，军队的指挥权收到了皇帝名下。放心是放心了，可问题也来了，太祖日理万机，事务繁忙，自己很难分心去管禁军的事情。想来想去，还是得托付一个人来管。于是太祖想起了天雄军节度使符彦卿，此人骁勇善战，治军经验丰富。不过呢，他最成功的地方或许是培养了几个好女儿，长女次女嫁给周世宗柴荣，相继被立为皇后，而第六个女儿嫁给了赵匡胤，北宋的第二任皇帝。所以符彦卿乃是三个皇后的父亲，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岳父之一，与南北朝时期的西魏宰相独孤信齐名。独孤信更是了不得，不光战功卓著，威震长城内外，而且三个女儿也相继封为皇后，长女是北周明靖皇后，四女为唐元贞太后，七女为隋文帝文献皇后。他的两个外孙更出名，一个叫杨广，一个叫李渊。对于让符彦卿管禁军这个事儿啊，赵普不同意。赵普说了，魏王符将军已经位高权重，怎么能再让他来领导禁军呢？太祖说，朕对他那么好，谅他不敢辜负我。赵普沉吟半晌，终于下定决心说了一句狠话，那陛下您为什么就辜负了周世宗呢？很要命的一句话，太祖默然，以后再没提这事儿。办完这些事情以后，转眼就到了建隆二年，杜太后突然生了重病，卧床不起。太祖每天在床前侍奉，不离左右，但是病来如山倒，杜太后终于没有能够挺过这一劫，两天之后在资德殿逝世，时年60岁。儿子孝顺又有出息，杜太后应该是平静的去了，但她一定不会想到，日后自己又被经常请出来，为次子赵光义的子孙撑腰，为他们证明。因为据说就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天里，他曾经立过一份神秘的遗嘱，就是传说中的金匮玉盟。根据史料记载，故事是这样的，太后当时啊已经病得很厉害了，知道自己快不行了，就召集子孙还有枢密使赵普一起呢到床前交代后事。所以除了赵匡胤、赵普以外，现场至少还有两个人在，就是被叫过来的赵光义和赵光美，也许还有第三个人，太祖的次子赵德昭。太祖有四个儿子，长子赵德秀，次子赵德昭，三子赵德林，四子赵德芳。其中赵德秀和赵德林很小的时候就夭折了，所以赵德昭是老太太的嫡亲。

0: 孙子。老太太先对太祖说：
1: 你当皇帝一年多了，想明白你是怎么当上皇帝的了吗？
0: 太祖回答说：当然是祖宗保佑，儿子才会有这个机会啊。
1: 太后却说：你想错了，真正的原因是周世宗驾崩得太早，儿子年龄太小，你才得到天下，所以你百年以后地位要传给光义，光义再传给光美，光美再传给德昭，成熟年长的国君治国才能稳定，咱们赵家才能世代有天下，你要记着。
0: 太祖哭了起来，说：
1: 我照做就是了。
0: 太后又扭头对赵普说：
1: 你跟随匡胤多年，差不多就像我们家人一样，我的话麻烦你记好了，以后要做个见证人。
0: 太后怕口说无凭，又让赵普在病床前写了一份立誓书，记下了太后的遗嘱。几个在场人员还在后面签了名，然后交给一个忠实可靠的工人，收藏到一个十分隐秘的柜子里面，就是金匮。这份神秘的金匮玉盟，就是日后赵光义心安理得做天下的法律依据。但问题是，恐怕没有人亲眼见过这份所谓的遗嘱，甚至是太宗赵光义即位的时候啊，也没人提起过。按理说，此时对外公布是最合适不过的了。最大的受益人赵光义也不大可能健忘到会把这个宝贝给忘了。可奇怪的是，直到赵光义做了五年皇帝之后，被贬到孟州当知州，一心想回朝做宰相的赵普才突然想起这件事儿，就写了一封密信提醒太宗。赵光义也才突然想起来，
1: 哦，原来还有这么好一东西，
0: 赶紧把这个精彩的故事编入了太祖实录，但竟然没有收录这份遗嘱的正文。值得注意的是，赵光义上台后异常关注太祖实录的编写工作，一部用来记录太祖平常言行起居的普通日志，却一连大改了三次，赵光义仍然不满意。如果硬要说老太太写过这份遗嘱，于情于理都不太能说得过去。老太太病了，是身为皇帝的赵匡胤亲自在病床前照顾，赵光义等人似乎并没太操心，而且赵匡胤一路凭自己的实力打拼出来，好不容易当上皇帝，此时也才34岁，身体健壮得很，现在讨论接班人的问题啊，还为时过早。退一万步说，如果老太太担心赵匡胤会像周世宗一样短命，那起码还应该交代赵匡胤要千万注意身体之类的话，平时多锻炼身体，至少要把赵德昭养大成人。其实呢，赵光义也只比他的大侄子大12岁。16年后太祖驾崩的时候，赵光义38岁，赵德昭26岁。
2: 300年的历史印记，一个血与火交融的时代，我们试图拨开历史的云雾，为繁荣富裕铁骨铮铮的宋帝国树碑，为待时而动迎难而上的英雄们立传。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300年的历史印记，一个血与火交融的时代，我们试图拨开历史的云雾，为繁荣富裕铁骨铮铮的宋

帝国树碑，为带师而动、迎难而上的英雄们立传。读史有学问，大宋三百年之建国大业。公元963年，太祖改元甘德，这年号改得好，甘德甘德，不久就甘得了湖南湖北两块大地盘。唐末以后，湖南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王国，大号楚国，没人管，也没法管，没时间管。第一任楚王叫马殷，名闻天下的长沙马王堆，相传就是他和他家里人的墓地，也有人说呢是他的遗冢。虽然1972年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以后，已经知道和马殷家族没任何关系，但名字还是沿用了下来。其实也难怪，长沙虽然历史悠久，春秋战国时期就成为了军事重镇，但以长沙为都城的只有马家政权，独此一家。马殷出生在公元852年，字霸图，汉族，原籍呢是在许州鄢陵，是汉代著名的伏波将军马援的哥哥马愉的后裔。其实他们本来是姓赵的，是战国时代赵国名将赵奢的后代。当年赵奢在鄢榆之战中大败秦军，功勋卓著，被赵惠文王赐号为马伏君。他的孙子赵兴便改名为马兴，成为汉族马姓的始祖。著名的纸上谈兵将军赵括，三国是蜀国的五虎上将之一的马超，都是他们的家属成员。虽然祖上很光荣很厉害，但是到了马殷这一代，基本上除了姓还没丢，能丢的都已经丢了。他需要自食其力，自己干活挣钱。他的第一份工作啊是木匠，靠给人做木匠活来糊口。战乱开始之后，木匠也没法做了，他只好跟许多人一样参了军，参加了唐朝的平叛大军，因为勇猛善战，很快脱颖而出。但实际上他的运气比他的战绩更好一些，因为他跟随的老大相继非正常死亡。他早年跟随唐末的割据军阀孙儒，是土团白条军，一个很怪异的名字，他是核心人员。后来呢，孙儒在平叛的时候不幸被对手生擒处死，二把手刘建峰上台。马殷跟随刘建峰转战湖南湖北江西一带，占领了洪州、鄂州、潭州等地。唐僖宗封刘建峰为湖南节度使，马殷为马步军都指挥使。但是不久呢，刘建峰也出事了，他看中了手下陈善的美貌妻子，就忍不住出手了，结果被陈善给杀了。没有了主帅，将士们决定推举行军司马张杰为帅，但是在去帅府上任的路上，张司马突然被马呀给摔了下来，摔伤了胯骨。躺在床上养病的张司马越想越不对劲儿，难道天意不在我，那会是谁呢？第一个进入他脑海的名字就是马殷。此时马将军正在外地打仗，张司马赶紧派人去把马将军接了回来。马殷也确实了得，上任之后派兵征讨附近州县的土皇帝，三下五除二相继攻下了邵、衡、永、道、郴、朗、李、越等州，统一了湖南全境。

0: 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0: 去保护丞相，
1: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2: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0: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6: 任务执行，请注意。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7: 我们的0到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到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3: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8: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3: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9: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0: 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

0: 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明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1: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0: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15-5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1: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3: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增长6.3%、0.4%、2.0%和0.2%。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下降4.0%和0.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4: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农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3: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整体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比上年减少4.4亿斤，下降0.8%。宋永军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4: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五粮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5: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先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通过拓宽道路、规范圈舍、推行诚信托管和一站式服务，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全村近70%人都端上了牛饭碗。采制：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
7: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

0: 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1: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0: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2: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0: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3: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0: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拖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拖牛生意。
4: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起2到3次溜圈。
0: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拖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5: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个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0: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6: 我国期货市场昨天迎来一项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7: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昨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8: 过去海外商家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橡胶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7: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9: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

0: 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的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1: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昨天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表示，珠江流域3800多条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85%，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110.77亿元。
1: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2: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表示，当天克里维里赫俄方称克里沃伊罗格一座购物中心遭遇俄方多架无人机打击。据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
1: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
2: 总台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7.25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7.25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20%。
1: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25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这项拟议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0: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三名阿根廷队球员和一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今天，本届大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亚、潘荣、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2: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1: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2: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1: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2: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0: 中国饮食文化博大精深，在风光旖旎的八大菜系中，浙菜如西湖龙井般清香隽永，富有文人气息，展现了江南的灵气与雅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走遍绿水青山，现在就开始我们今天的美旅美食。我们回到了风景如画的浙江，这片孕育了吴越文化山水

0: 间，品味浙江的山水之美与人文之韵，为我们的美食之旅点上一个清雅的赞美。
1: 每天为制作名菜西湖醋鱼，杭州楼外楼的厨师都会到西湖边来挑选合适的鱼。最传统的西湖醋鱼必须是草鱼，在西湖靠近孤山一侧的网箱里已经饿养了三天。饿养这道必不可少的程序已有100多年的历史。草鱼经过饿养，去除了泥腥气，肉也变得紧实。最合适的鱼长不过尺，重量不超过1斤半，只有符合这些苛刻条件的鱼才能制作西湖醋鱼。浙菜以制作精致讲究见长，每年都会有许多全国各地的同行到浙江来研讨学习。位列中国八大菜系之一的浙菜究竟有何独特的魅力？这挥毫泼墨的手，同时是一双拿菜刀的手。切一斤肉片只需要25秒，一斤肉丝也仅要1分钟。这位不仅名满浙江，在全国餐饮界也赫赫有名的名厨叫胡中英，一双手曾经烹调出无数美味佳肴。
2: 就这边火，所以火焰我是闭环的，从下面画上去。
3: 我觉得
4: 这个字就是
2: 烹字。
1: 烹饪是一门古老的技艺，中国菜经过数千年的发展，烹饪技术已经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在世界美食之林拥有了不可忽视的一席之地。2008年，胡中英以及浙江杭州餐饮界顶尖的烹饪大师们难得一见的一起出动，在大洋彼岸展开了一场为期12天的盛宴。那是由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和杭州市政府共同在联合国举办的中国美食节。联合国举办过无数次不同国家的美食节，但由浙菜代表中国美食在这个舞台上亮相，还是联合国成立60余年来的第一次。浙菜形成于一片特殊的风土，在西湖边有一家与湖光山色融为一体的餐厅，它的店名出自南宋诗人林升题《临安邸》当中的一句：“山外青山楼外楼。”一边用餐一边饱览西湖美景，楼外楼每天都吸引了无数的游客登门。游客们慕名而来，都是为了这道叫做西湖醋鱼的名菜。
3: 自己喜欢，
5: 好吃。
1: 西湖醋鱼原来叫醋溜鱼，相传来源自南宋时宋五嫂的鱼菜，在梁实秋先生的《雅舍谈吃》里就有记载。西湖醋鱼还是周恩来总理在杭州款待外宾时必上的一道大菜。长盛不衰的名菜西湖醋鱼究竟有什么制作上的秘密？
6: 是这一道，因为这一道的关系到这个鱼的就厚薄，肉厚薄，成熟度均匀。对，
1: 西湖醋鱼最早是用鱼块来做的，后来改成全鱼，所以刀工尤为关键，鱼的处理一定是西刀。西湖醋鱼之所以如此讲究这七刀，是因为它的烹制方法极为简单，沸水下锅，水煮3分钟左右即成。这种方法叫做汆，这么短的时间要把鱼汆熟，关键就在于刀工的处理。鱼在水中汆的时候，火候的把握要相当精确，断生极好，早一分晚一分都不行，在判断的时候全凭厨师的经验。在楼外楼，西湖醋鱼由专门的厨师负责烹制，只有少数几位经验丰富。

0: 色的厨师具有这种资格。很难想象，整个西湖醋鱼的烹制过程中竟然不用油、盐以及味精，而吃起来咸中有味，淡中鲜，滋味就在于只用黄酒、米醋、酱油、白砂糖和淀粉调出的酱汁里。浙江菜的精致不仅在于西湖醋鱼和龙井虾仁这样的经典名菜，即使是一盘手剥笋里也有不显山不露水的讲究。
1: 然后这个就是手剥笋，
2: 这个如果不用手剥的话呢，你用刀去切，尤其是金属的刀，它太过锋利，然后呢它切下来这个截面呢，你一刀下去，它里面的汁液马上去来补充这个，然后把这个截面封住，封住以后你就入不了味了。
0: 沈鸿飞，专栏作家，曾在多份知名的报刊杂志开设美食专栏，著有《写实主义》《食相报告》等多本美食评论，被誉为目前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美食评论家。一位追求饮食情趣的人，吃到好的食物会给他带来无穷的乐趣。清明前后正是品尝春笋的最佳时节，每年这个时候沈鸿飞都会前往杭州。
2: 这个江南这一带的饮食它有非常强的季节性，比方说到这个清明前后啊，它就要开始吃春笋啊，因为春笋在这个时候冒出来，而且这个时候的春笋最鲜的。其实我觉得这个作为一种文化上的习惯，我觉得倒不一定是说你到了这个时候你不吃你就会难受啊，它就是我们跟这个季节沟通的一个道具，一个符号。
0: 孔子说不时不食，浙菜非常讲究到了合适的时候吃适合的食物，食在当季，食在当地。竹笋是浙江的一大特产，清明时节的春笋，夏秋时节的边笋，十月以后的冬笋，一年四季不乏笋味儿，笋也就成为饮食烹调中的一个重要原料。浙菜里笋的食用方法也是多种多样。
3: 这要煮多久啊？
4: 两个小时了。
3: 煮两个小时，
4: 哎，
3: 然后再拿去水
5: 蒸晾，
3: 冲两天，
4: 冲个一天一夜，
3: 一天一夜，
4: 哎，就可以拿去撒。
0: 水煮两个小时，山泉水冲洗一天一夜，再晾晒。这种制作笋干的方法，因为繁琐，已经很少人在做。周启春和老伴黄志全是为数不多还在用浙江传统方法制作笋干的人。在笋干制作的最后一个关键过程，黄志全必须一直守在火堆旁边，不厌其烦地翻动每一块竹笋。
6: 然后到时候再
3: 那您这个变成这样要多长时间？
7: 要做五个小时，
3: 十五个小时，
7: 慢慢分，要做五个小时。要二十斤这个毛笋壳了，一次来烧晒一斤分。
3: 哦，
7: 所以这二十斤呢，剥掉了是进了十斤，这呢，就是一斤，十比一，二十比十，这样子的。
3: 二十斤的新鲜笋，取十斤这个浆。
7: 十斤，不好的是十斤。
3: 啊，
7: 这晒干是成一斤。
3: 晒干就成一斤。
7: 这样子的，这个比例。
3: 肯定很好吃。
7: 肯定好吃。
0: 杭州的晋江市场是烹饪原材料最齐全的地方，要做地道的浙江菜，所需要的食材这里应有尽有。浙江是鱼米之乡，吃鱼首先讲究新鲜。
8: 新鲜没新鲜？新鲜很新鲜。
9: 这玩意很新鲜。怎么看呢？
8: 晒很红。
9: 晒
8: 红。
9: 哎，红的晒。
8: 哎。因为它晒一发黑呢，就不新鲜了。
3: 海产很丰富啊。
8: 对，这种都是南，应该说我们舟山，
3: 一
8: 个带鱼、鲳鱼、黄鱼，就是我们的三个经济鱼类，是我们舟山的，就是最有名的。
0: 原料的采购、食材的选择。

0: 在浙菜里是至关重要的，正如浙菜厨师的宝典《随园食单》中所说：“一桌菜肴，私厨之功居其六，买办之功居其四。”浙江产一种名为“金华两头乌”的猪，皮薄，肥瘦的比例恰到好处。
1: 浙江名菜东坡肉和梅干菜扣肉，不用这种猪肉做不出味道来。
2: 虽然五花肉，五花肉，五花肉，这不能太肥，五成肉。不是中间割了三，是不是有五花了吗？
1: 中间有肥的，要肥瘦相间的，叫五成肉。
0: 浙江地处《黄帝内经》中所说的“天地所始生的东方之域”。 语言之地，自古就有美食的传统。形成一个菜系，缺一不可的三个要素：经济繁荣的城市，拥有高超烹饪技巧的厨师，以及懂吃会吃、能点评的食客。在这里，从来都不缺。浙江名菜数不胜数，大诗人苏东坡不仅给世界文化遗产西湖留下了著名的苏堤，还给杭州留下了一道传承近千年的美食——东坡肉。而身为浙江人的金庸，在脍炙人口的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里提到，由黄蓉巧手烹制，并洪七公垂涎三尺的叫花鸡，也是浙江一代流传已久的传统名菜。
3: 与风景秀丽的西湖相得益彰，杭州菜典雅精致，但无论是宋嫂鱼羹，还是南方人多不爱吃的羊肉，杭州人的口味里有一种与传统浙菜有别的风味。
4: 我基本上看某一个地方的菜，我先研究它的方言啊，就是说它的方言是受哪些影响，基本上菜也受哪些影响，这个基本上我觉得是八九不离十。
0: 在浙江。 杭州被称为语言的孤岛，杭州话与浙江其他地方的话均不相同。有一种杭州人爱吃的汤面，将笋片与肉片汆过之后浇在面上，本名为片儿汆，但是杭州人称之为片儿汆，语言中带有明显的北方影响。
3: 杭州的话在浙江，它虽然说是叫浙江官话，但是。 你看杭州到宁波就那么近的地方啊，一个半小时的车程，但是他们是互相的话听不太懂，反而上海人听宁波话没有问题啊。
0: 800多年前，南宋迁都杭州，把北方的烹饪文化带到了浙江，是浙江烹饪发展史上最难能可贵的一次因缘际会。 浙菜得以将本地丰饶的物产和汇聚南北所长的高超烹饪技艺结合，是为南料北烹。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浙菜自成一格，用的调料极少，目的是为了不喧宾夺主，突出食材本身的原味。这是一道宁波名菜——雪菜大烹黄鱼。宁波靠海，黄鱼是主要的海鲜。 肉质鲜美，雪菜及雪里红咸菜，宁波人家家家必备，将葱姜与鱼同煎，再与雪菜同煮，此菜汤汁乳白，极为鲜美，口味上咸鲜合一，也是充分体现了浙菜特色的经典菜式。浙菜的菜品形态讲究精巧细腻。 这种风格特色同样始于南宋，这在一道温州名菜三片敲虾中有淋漓尽致的体现。将新鲜的虾裹以淀粉，用小木锤轻轻敲击成薄片。温州靠近福建，受闽菜影响较大，多汤菜。这道三片敲虾制作方法则明显看得出福建肉燕的影子。
5: 只不过更精致一些。手撕要均匀一点，不要太重。敲好以后呢，一个呢就是能够保持这虾肉的鲜味，而且呢再更加滑。你看滑呢是淀粉起的作用，在水里一串以后，淀粉非常滑，然后呢淀粉又能保住虾肉的鲜味。

0: 因为在水里穿的话，虾肉里面的纤维可能走掉，但经过淀粉的保护以后，它既能保持纤维，又能保持滑嫩，这呢，所以这个虾片呢，做起来呢，也是一个体现了我们浙江菜的这制作精细。
1: 虾是至鲜之物，而这道三片焦虾如此不厌其烦，将虾敲成薄片，再用高汤配以青菜、香菇以及笋片、火腿片，煮出一锅好滋味，足见浙菜厨师博采众长、兼收并蓄、融会贯通的美食追求。这是祖籍绍兴的鲁迅先生和周恩来总理都爱吃的一道菜，梅干菜扣肉。即使离开故乡多年之后，他们仍旧忘不掉这种故乡的味道。
0: 我们杭州啊，浙江的原材料非常丰富。今天呢就是腌的啊，这是酱鸭，
2: 这一块的都是
0: 腌制
2: 腌的咸的东西。
0: 腌咸的，就是这是酱鸭。酱鸭也是杭州的名菜。一个呢是咸肉，又叫腩肉。
2: 这个就是腩肉。
0: 对，这是非常有名的金华火腿。
2: 金华火腿，这是几年的火腿？
0: 这是三年以上的。
2: 三年
0: 的，因为火腿必须腌三年以上，它才能肉生的非常结实，颜色很红，而且口味很香。这是黄玉祥。黄玉祥呢，我们整个浙江应该来说都很喜欢吃。
1: 浙江物产丰饶，新鲜食材应有尽有，为什么浙菜里却多腌咸之物呢？鲁迅先生对于绍兴农家为什么要将新鲜的蔬菜、鱼和笋都晒成干物，也曾颇感兴趣。
3: 其实所有腌制的东西，它当初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保鲜啊。然后呢，时间长了，它变成一种风味啊。
0: 好的，
2: 已经切好了。现在是做这个响啊。
0: 响。
1: 龙井草堂制作了一道绍兴名菜响扣鸡，将响片和鸡肉一片夹杂一片，码放到碗中去蒸。
0: 但是烧这个现在是。
2: 不同食材的味道，通过这个蒸的这个过程，
0: 像
2: 融合到一起。
1: 响是一个江浙以外地方的人不太用到的词。就是咸鱼的意思。
4: 这是活鸡吗？鱼是咸鱼吗？这个菜应该算是绍兴菜啊。
0: 好的，
4: 应该算是绍兴菜，但是呢，杭州萝卜绍兴种啊，所以呢，就是杭州有很多的是绍兴的那个菜啊，在杭州人也很喜欢。像我们的口味习惯，就是一种鲜的和咸的一种搭配。
1: 浙菜也被称为最有文化气息的文人菜。文人雅士的汇聚，使得江浙一带烹饪技艺的发展和烹调特色，反映了文人士大夫的趣味与追求。自宋以来，有关烹饪饮食的著作多为江浙文士所撰。到了清代乾隆年间，有一位著名的杭州才子叫做袁枚，他将40年的美食实践写成一部《随园食单》，细腻地描摹了乾隆年间浙江一带的饮食状况与烹饪技术。杭州龙井草堂的厨师朱尹峰是一位熟读随园食单的厨师，今天要做一道菜，这道菜的名字叫做云林鹅，是一道有600年历史的传统名菜。朱尹峰的做法完全沿袭随园食单的记载，不加任何改动，用最少的调料来突出食物的原味，正是袁枚极为推崇的。
2: 这个菜有什么讲究？这个菜最大特点是用三把刀炒，小火温这个火把它煨烂，
5: 只用三把刀炒。
2: 对，就三把刀炒。
5: 就是这样的刀炒吧？
2: 对，就是这样的刀炒，每把刀炒是1斤8两。
5: 只用三把这样的炒，把那个鹅煨熟啊？
2: 对，整个时间要3个小时。
5: 那这个稻草也不像能烧3个多小时
2: 呀。它是用一点一点烧，我们一把烧，烧完以后再加一点进去，整个过程不能火太旺，火太旺容易把汤水煮干。那么它整个鹅的烹制过程，它是焖的一个过程，它焖有个最大的好处，它的营养和纤维都会比较少。
1: 一道名菜传承几百年，虽然只有看似简约的几味调料，背后有着绝

0: 不简单的制作过程。
1: 我们中国人把汉字里面把菜叫做菜肴，其实很多人都忽视了这个肴字啊，也不想了解肴是什么意思。其实肴字呢，它是从周易里面来的啊，所以不能把简单的食材称之为菜肴。
0: 饮食之所以是文化，就在于超越了果腹之外另有一番意义在。把食材变成菜肴，所需要的就是高超的烹饪技巧。从烹饪大师胡仲英的烹字，到龙井草堂珍藏的食字，殊途同归，都是为了追求中华美食文化的发扬光大。

听众朋友，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是可不是吗？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琴牵你我。 FM 98.5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中国汽车制造商吉利汽车与美国汽车制造商福特在福特与西班牙巴伦西亚的阿尔穆萨菲斯工厂宣布达成新的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巴伦西亚工厂成立合资公司，通过产能共享为欧洲市场打造吉利及福特品牌的新能源汽车产品。随着在西班牙市场销量的持续增长，中国汽车企业正从整车销售进一步延伸至本地生产，能快速响应本地化消费需求的同时，更有利于其海外市场拓展。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兹、工业与旅游大臣埃雷乌、科学创新和大学大臣莫兰特和巴伦西亚自治区领导人共同出席活动。桑切斯表示，福特拥有对欧洲市场的深入了解，成熟的工艺能力和品牌优势，吉利则在技术、电动化、产品快速开发和全球布局等方面具备优势。桑切斯说，战略联盟是参与竞争并取得领先的必要条件。他同时表示，电动化、数字化和全球竞争正在推动汽车产业发生深刻变革。在全球化进入

区域化、碎片化的新阶段。以吉利为代表的中国车企不断探索推进全球化和本土化协同发展，不是简单的产品出口，而是强化合纵连横，在依法合规前提下，通过开放合作提升资源配置效率，通过本地制造增强市场响应能力。近年来，中国汽车品牌在西班牙乘用车市场的份额稳步提高，消费者接受度不断上升，电动和电气化车型需求也持续增长。据西班牙媒体欧罗巴通讯社援引的行业数据，2026年上半年，中国品牌在西班牙共登记乘用车75024辆，占市场总量的 12.3%， 同比增长 50.9%， 消费者对中国品牌汽车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西班牙汽车平台和汽车经销商协会去年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70%西班牙受访者对中国品牌汽车持积极态度，并表示会考虑购买。随着销量增长，部分中国车企正从单纯出口整车逐步转向参与西班牙本地汽车生产。吉利和福特达成合作，是中国车企与西班牙成熟汽车制造体系展开合作的最新案例。巴伦西亚自治区政府主席欢夫兰佩雷斯·利尔卡表示，吉利与福特的合作将为阿尔莫萨菲斯工厂员工及其供应链企业带来更加稳定的预期。利尔卡说，这项协议保障了4000个直接就业岗位的未来，也保障了超过1.5万个间接就业岗位的未来。除整车制造外，中国企业也在进入西班牙智能出行、储能和相关产业链环节。自动驾驶企业文远智行六月宣布，将在马德里启动西班牙首个商业化自动驾驶出租车试点。中国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正与汽车制造商斯特兰蒂斯共同投资建设位于萨拉戈萨的磷酸铁锂电池工厂。中国储能企业海辰储能正在西班牙纳瓦拉推进制造项目。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那期铜匠何善君来说，三秒却是关节的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再来，
0: 何善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根据相关统计数据，目前国内车桩比已接近2:1，每两辆新能源汽车就一台充电设施。车桩比2:1，正是国家早期充电基础设施专项规划设定的远景目标。达到这个水平，意味着全国充电设施总量足以覆盖绝大多数新能源汽车日常充电需求，达到全球领先的硬件配套水平。仅凭这项数据，很容易得出充电桩够用了、市场饱和的结论。但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数据包含高达超过1600万台私人充电桩，而私桩服务固定车位，车主难以对外共享，真正承担流动补能需求的公共充电桩仅为480万余台。公共领域车桩比接近10:1，总量均衡的数字掩盖了现实中公共补能资源的紧张。这种供需之间的结构性落差，具体投射到充电产运营层面，便集中体现为空间、时段、技术三个维度的错配。空间上，热门商圈、城郊园区扎堆新建快充站，运营商相互争抢客流，引发恶性竞争，单桩利用率持续走低。老旧小区、城市次中心、县域乡村补能设施却仍存在明显盲区，时间维度的潮汐矛盾更加突出。商圈长站日间客流尚可，夜间闲置，高速服务区平日冷清，节假日拥堵，重资产充电设备多数时段空转，租金折旧等刚性成本持续消耗着运营商的利润。技术层面，大量早年投建的低功率充电站已经落伍，难以匹配新款车型的充电需求，急需向兆瓦级超充迭代，存量老旧桩正在快速失去竞争力。总的来说，靠大规模新增充电桩抢占市场的粗放发展路径已经落幕，行业发展逻辑彻底切换，规模数量已不再是竞争核心。有业内认为，充电桩行业并不存在全局性、整体性饱和，盲目铺点仅靠售电盈利的低效产能将被市场

行出清。未来市场的机遇将不在于继续跑马圈地，而在于精准布局稀缺场景，依托精细化的运营打开多元收益空间。当前充电行业仅完成了充电网络有没有的 1.0 阶段答卷，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即如何解决设施好不好用、布局均不均衡、场站能否盈利的 2.0 阶段考题。面对当前的行业现状，专家认为充电运营商需彻底跳出单一卖电的传统思维，借助车流热力图和大数据工具，精准识别县域出入口、老旧小区周边等价值洼地，实现宜需待建，加快存量场站光储充一体化改造，参与虚拟电程调度，赚取峰谷差价和电力辅助服务收益，让固定资产成为创立单元。充电运营商还可通过与车企导航地图平台深度打通，提供动态路径规划、车位预约、电池检测等增值服务，将随机充电转化为长期订阅收入。唯有将充电桩融入新型电力系统和智慧城市网络，从设备商蜕变为能源服务商，才能在存量洗牌中跑通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型。

0: 现在是红灯，不可以过马路。
1: 可是现在路上又没有车啊。
0: 不管有没有车，都要等到绿灯才可以过，我们一起等好不好？
1: 那好吧。
0: 奶奶，现在是红灯，请您遵守交通规则。
2: 红灯怎么了？一辆车都没有，干嘛还要刹灯啊？
0: 奶奶，没车的时候车速会更快，更加危险。
2: 哟，一家坐海边啊，快得这么快。奶奶，我这几十年都是怎么过马路的，也没见有什么事儿。
0: 奶奶，您作为家长绝对不能做这样的错误示范。
2: 你这小孩年纪轻轻的怎么那么死脑筋？奶奶教你个词儿，叫灵活变通。奶奶你真有学问，那是。爸，给奶奶走。哎呦，爸，你们推我干嘛？奶奶，我这叫灵活变通。
0: 小朋友过马路要注意，红灯停，绿灯停，左看看右看看，牵着手向前走。
3: 哥哥我知道，安全第一，心中地
4: 只为相拥。
5: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时莫抢行，左看右看再左看，确认安全再横过。横过马路要想好，怎样快捷又安全？过街天桥很方便，人行横道最安全。公路来往车辆多，行车道内莫坐卧，停留玩耍不安全，追逐打闹未闯祸。小小汽车跑得快，乘车要系安全带，前排位置不要坐，确保安全防意外。小小身躯来乘车，安全座椅保护我，爸爸妈妈都放心，平安出行乐呵呵。公交车大又宽，盲区里面藏危险，大车附近不停留，远离大车最安全。
6: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7: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6: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曾在中国市场高歌猛进多年的日系汽车产品，如今却遭遇前所未有的滑铁卢。日本媒体引用的行业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丰田在华销量连续四个月下滑，本田更遭遇销量同比腰斩。然而，从采购中国零部件、中国研发新能源车型，到将中国制造的汽车出口至全球，市场份额愈发萎缩的日本汽车产业反而纷纷主动选择在更深层次上绑定中国。来自行业的分析声音认为，面对不可逆转的电动化浪潮，日本车企正陷入一场深刻的结构性危机，既无法在本土化的产品竞争中胜出，又无法脱离中国供应链成本与技术优势。这样的背景下，在全球寻找下一个中国的计划能否拯救日本车企？过去几十年，合资品牌一直是中国汽车市场的主导力量，但如今这格局正在被快速打破。据国内多地汽车经销商反映，2026年以来，合资品牌的市场份额持续萎缩，尤其是日系品牌下滑幅度尤为明显。最近的市场数据也印证了这样的市场情绪。从具体品牌表现来看，丰田和本田在中国市场的困境尤为典型。丰田五月销量 10.23 万辆，同比下降 32%， 连续四个月同比下滑。本田的处境更为严峻，五月在华新车销量仅为 2.83 万辆，同比接近腰斩。本田坦言，销量下滑不仅受到汽车价格的上涨，更关键的是内部产品的问题。从产品结构来看，目前本田在售车型中超九成仍然是燃油车型。中国汽车专家贾新匡指出，日系车在中国市场的萎缩并非短期现象，而是一个持续多年的趋势性下滑。2020年

日系车在中国市场占比达到了近峰值的 23.1%， 而2025年已下滑至 9.67%。 与此同时，2025年中国品牌汽车已占国内市场的 69.5%。 贾新匡分析认为，这不是偶然的波动，日本汽车产业的困境根源在于路径依赖。日本汽车的产业链极为强大，几乎有不可逾越的壁垒，但是这个产业是以发动机、变速器为核心的技术，技术成熟带来市场成功，市场成功带来利固化，利固化最终形成转型阻力。他指出，在电动化、智能化时代，日本燃油车产业链已无法跨领域复用，这使得日系车企在新能源汽车浪潮中反应迟缓。汽车行业业内人士称，2025年比亚迪针对自身车型进行了200次软件更新 OTA， 相比之下丰田仅为8次，大众为5次，中国车企与外国车企的 OTA 次数拉开了巨大差距。如今汽车产业竞争的衡量标准已不再局限于销量，更需要比拼的是用户能通过软件更新多少新的功能，能否像智能手机一样拓展经济圈。如果说在中国市场的危机源于日系车无法直面本土作战的中国品牌，那么欧洲市场的颓势则显现出日本汽车产业正面临结构性挑战。经济学人杂志认为，日本汽车产业正面临数十年来最严峻的结构性危机，多家龙头企业同时承受获利下滑、电动化转型落后以及来自中国车厂的强势竞争压力。今年前几个月，日本汽车在欧洲汽车市场的整体份额为 12.6%， 但电动化汽车的份额仅为 4.6%。 据雅虎经济网站报道，日本品牌在欧洲市场已经夕阳西下，表现不佳的部分原因在于日本汽车通常是在本土市场研发的，其动力系统与欧洲市场的需求很少契合。多年来，日本汽车制造商一直努力寻找适合欧洲市场的柴油动力，如今又不得不应对电气化的浪潮。日产汽车首席执行官埃斯皮诺萨表示，来自中国企业的竞争日益激烈，过去我们曾大力投资欧洲市场的特定产品，但以我们目前的规模来看，这种模式已难以为继。然而在日系品牌在华销量持续下滑且在海外市场面临挑战的背景下，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正在发生，日本汽车产业不仅没有离开中国，反而是在更深层次上绑定中国。今年六月，日产汽车宣布，其位于英国桑德兰的工厂将从2027财年起为中国汽车品牌代工生产车型。几乎与此同时，日产在菲律宾国际车展上正式启动来自中国的出口战略，多款中国制造新能源日产车型将驶向海外市场。目前日产已将中国定位为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出口基地，覆盖东南亚、中南美甚至加拿大等市场。有媒体分析认为，这背后反映出日本汽车产业的海外生产战略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长期以来，日本汽车工厂主要承担本土品牌车型的生产，但随着成本和市场挑战的不断增加，其开始探索与外部共享制造能力的新模式。目前一些在华销量下滑的日本汽车品牌反而离不开中国市场，也离不开中国供应链。日产等一些日系品牌还提出在中国为中国向全球战略，其中包括两层深意。日本汽车品牌一方面要坚守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大汽车市场，另一方面要依托中国汽车产业链的技术、产品开发速度和成本优势反向输出到全球市场。丰田等日本汽车巨头已经规律性的从中国供应商处采购大部分汽车零部件。早在一年前，

0: 丰田在中国推出的一款纯电动 SUV 近九成零部件来自中国供应商，日产在华研发的纯电动轿车也大幅度增加了中国零部件的采购，丰田还将其在东南亚最大的生产基地泰国采购中国厂商生产的零部件。然而对于日本车企，面对中国市场剧烈变化和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日本汽车产业正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新的增长引擎。波士顿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龙泽卓表示，印度汽车市场近年来保持约 9% 的年均增长速度，到2030年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50万辆。他认为目前全球范围内很难再找到一个拥有如此增长潜力的汽车市场。中国汽车专家贾金光对此持否定态度。首先，印度本土汽车市场格局已经固化，新进入者面临极高壁垒。马鲁迪雷姆深耕印度40余年，市占率接近 40%， 而丰田多年布局仅拿下 5% 的市场份额。其次，印度的营商环境远不如中国稳定，政府频繁修改规则，加征税款，产业配套薄弱，电力供应不稳定，三电系统本土化率不足 15%。 更为关键的是，印度市场的体量远远无法与中国相提并论。2025年印度新车销量约为572万辆，不足中国的四分之一。事实上，日本车企也清楚这一点。虽然丰田表示要加大对印度和非洲的投资，但根据最新财年战略规划，市场重心仍是美国、日本、中国这三个核心市场。日产汽车首席执行官埃斯皮诺萨也明确表示，日产的核心地区是日本、北美和中国。他说，通过利用这些更大的市场，我们能够持续此类产品的推销，而不会将负担加在规模较小的运营部门上。
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2: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3: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